0: 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生态环境部消息，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截至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经免费开放。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称，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位 靶向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

并且通过了专家验收。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了沙水共生的景观。近日，在吉林四平高速公路上，一辆大货车突发爆胎险情，骑手李嘉欣敏锐察觉并及时鸣笛示警，提醒司机注意险情，避免事故的发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建，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您一起，生活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 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又到了今天的以案普法时间，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答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还能主张误工费吗？今天啊，我们就来了解一起这样的案例。今年3月份呢，王某驾驶了一辆汽车与张某驾驶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导致呢张某受伤，两车都有受损，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呢就认定为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呢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驾驶的汽车呀，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经过鉴定呢，张某构成了3处10级伤残，误工期限180天，护理期限90天，营养期90天。 张某将王某和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80万多元。经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以及投保情况，那么这次事故给张某某造成的损失应该呢由保险公司在交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责任划分比例，由某保险公司在商业3者险范围内按照80%的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王某按照80%的比例予以赔偿。于是呢就判决了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张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80多万元。 在商业3者险范围内呢，赔偿张某某各项损失52万多元。那么案件审理的时候呀，张某某主张其从事制衣工作，要求按照服务业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提交了工作照片、某制衣店的经营者证人证言以及工资表予以佐证。保险公司

0: 主张事故发生时张某已超法定退休年龄，所以呢，他所主张的误工费不应得到支持。对此，法院认为受害人是退休人员的，根据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张某某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且达到了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确实从事劳动工作，存在劳动收入以及收入因事故发生而减少。于是呢，法院依据张某某事故前工资表支持其误工费27000多元。根据海州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权利作出的规定，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待遇，并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制。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均未对受害人获得误工费赔偿的年龄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丧失劳动能力是不能划等号的。我们现实当中呢，退休之后仍然从事劳动工作的老年人是不在少数的，尤其是很多农村居民没有退休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外出务工的情况存在普遍。那么有些老年人的收入甚至还是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这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用工的状况。那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根据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与年龄无关，更不能片面地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认定劳动能力丧失的依据。那么审判实践当中呢，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举证证实确实存在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其主张的误工费应当得到支持，这既是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对于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推动实现老有所为，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1000000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

0: 它里边含有二裂酵母，这是亚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啊。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飞怡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飞怡洗护好物。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6: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

0: 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1: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0: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1: 那真的是可惜了。
0: 嗯，
1: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0: 啊，别，领导。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0: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家里呀，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0: 三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
2: 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1: 你可别提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2: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我爸爸来呢？
2: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0: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1: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0: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1000块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1: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2: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0: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5: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5: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 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
0: 为了避免干

0: 尬，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
1: 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0: 哎呀老公，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1: 什么？媳妇，你难道不饿？
0: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1: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0: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爸爸你在干嘛呢？
1: 杀鸡炖鸡肉吃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
0: 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1: 哦，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0: 哦，知道了。
1: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0: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君子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8: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10: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11: 哦，好啊儿子，那你是想吃西餐呢还是中餐呢？
10: 可以啊老妈，几天不见水平见长，还会做西餐了，那就来个西餐吧。
8: 没一会儿，妈妈端来了一碗干面条，
11: 给儿子意大利面。
10: 啊，这就是你说的西餐呐？那我吃中餐。
8: 只见老妈碗都没有端走，直接在里面加了一点水，说道：“
11: 来，中式汤面。”
10: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1: 铁柱拍了拍肚子，
10: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8: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2个菜，热了2个馒头端了过来。
10: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我全都闻到了啊。老王的儿子总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天儿子举着一本书问老王，
11: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的舌头和脚一样长呢？
10: 啊，谁告诉你舌头和脚一样长了？
11: 书上啊，你看这书上写3寸金莲和3寸不烂之舌，这不是一样长吗？
8: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10: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3: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2: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3: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2: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
4: 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他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3: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4: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了。
3: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5: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4: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3: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2: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3: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2: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4: 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下课铃声一响，大头就赶紧跑到食堂去打饭，趁着人还不多，一下子排到了最前边。阿姨，我要土豆烧鸡块。
3: 好嘞，土豆烧鸡块一份儿。一边说着，食堂的阿姨一勺子盛下去，满满的一勺子肉。
2: 阿姨，手千万别抖，别抖啊！
3: 食堂阿姨熟练的一抖手腕，勺里的肉就剩下了两块。这个时候，阿姨说道：“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一惊一乍的，吓得我一哆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上大街小巷，走客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

0: 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啊、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0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号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万公里
1: 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我那他们的1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我车子精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20年左右的。
1: 20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2019年呢？20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已经错了啊，好，谢谢你们了。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1: 宝马5系的520是吧？
3: 对，2015年的。
1: 20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 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

0: 你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六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0: 一点五的
1: 哦，一点五的
0: 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2: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2: 啊。
0: 几年的？
3: 2014年的3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3: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0: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3: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

0: 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20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20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20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20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直接飞到这个里面，我以后面打
1: 你多少钱？考的是2018年20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1: 2.4志向版，双电双电车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了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呢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沿着山路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4: 是
1: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8545312，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0000大几到20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

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7: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6: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7: 啊，比如说什么 ，thank you，
6: 还有 PUA。
7: 哎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6: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7: 对，
6: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7: 还有各路嘴替。
6: 啊，一种狠心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7: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6: 啥啥啥？秩序敏感？
7: 秩序敏感，没错。
6: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啊。
7: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6: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7: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6: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7: 嗯，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6: 嗯， 跳汤，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7: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6: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7: 对，
6: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7: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6: 对，然后我
7: 就
6: 会很恼火。
7: 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6: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7: 嗯，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6: 哎呦，
7: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个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6: 高估自己了吧。
7: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想了想怎么办呢，来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6: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7: 哪一件？
6: 睡觉
7: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6: 很焦虑了，是吧？
7: 很焦虑。
6: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哎呀，深有体会啊。
7: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6: 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7: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6: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7: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6: 哎，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

0: 秩序敏感。
1: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1: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0: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1: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0: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1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2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1: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0: 比如什么呢？
1: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0: 啊。
1: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2: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0: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5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1: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5分钟，刚他到3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0: 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1: 啊！
0: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1: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0: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1: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0: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1: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0: 好，
1: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它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0: 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1: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0: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1: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他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0: 你说了4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

0: 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1: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0: 哎，还真是。
1: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0: 指责是吗？
1: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0: 哦。
1: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0: 打不过就逃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1: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
0: 嗯，
1: 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0: 那你住上铺下铺？
1: 下铺啊。
0: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睡上铺。
1: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0: 对啊。
1: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0: 嗯，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1: 休想 PUA 我。
0: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1: 对，我也理解，
0: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1: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0: 这就是变化。
1: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0: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1: 嗯，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6: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7: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6: 对。
7: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6: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7: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6: 对呀，
7: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6: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只是。
7: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6: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7: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6: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7: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6: 被夸，
7: 不，
6: 怎么了？
7: 这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6: 对，半百的人了，
7: 对对，但是我
6: 胡子一大把了，
7: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6: 啊，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7: 就是、
6: 一种懵懂，
7: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6: 那么的幼稚。
7: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6: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7: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6: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7: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6: 对，
7: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6: 嗯，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嗯，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7: 嗯，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
6: 嗯，
7: 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6: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7: 嗯，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过，应该也在网上有看过他说话。
6: 我跟他很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7: 对，对他来讲，这个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
6: 哦，
7: 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6: 啊，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
7: 嗯，
6: 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7: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啊，
6: 真的假的？
7: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6: 真的呀？
7: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6: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7: 嗯，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6: 嗯，
7: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6: 那比如说
7: 对对方也有好处。
6: 嗯，
7: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
6: 啊，确实，
7: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6: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7: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6: 嗯，
7: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6: 好勇敢，好想拥有
7: 啊。是吗？
6: 对，
7: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6: 嗯，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7: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6: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4: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3: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4: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
3: 那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啊。我
4: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3: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5: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3: 就心里很寒，
4: 感觉无法喘息。
3: 是的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他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3: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4: 主动这么去想
3: 啊，你真的情绪内核好稳。
4: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3: 涛涛你好棒啊。
4: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3: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4: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3: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4: 什么毛病？你说。
3: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4: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3: 你又在说我是吧？
4: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3: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4: 嗯，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3: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 哦，是我太认真了。
4: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3: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4: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3: 来看看
4: 默
3: 默。
4: 对，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3: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4: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3: 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4: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3: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4: 为什么不会呢？
3: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4: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3: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干嘛
4: 其实我
3: 这么矫情呀、啊、
4: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3: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4: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3: 跳跳，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4: 是吗？
3: 因为你懒。
4: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3: 去做好决定，
4: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个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3: 好好好好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4: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3: 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4: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3: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4: 真的
3: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4: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3: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4: 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3: 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把这个打破秩序也变成了一件挺好的小变化了，是吧？
4: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永远的掌控全局啊。
3: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敏啊。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4: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4: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上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顶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顶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哦，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
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

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一万一千多吧，不到一万二，一万一千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三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
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像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了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腿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他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他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
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

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啦、三楼啦，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儿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区划其实。也是九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陆氏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呀，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一副小也很好，我上三副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连广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呐。就目前我知道的连广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啊，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了、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界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 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去换了60%-70%，别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也就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 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还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弟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哦、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哦、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欢迎回来去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源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 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怡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因为休息宿舍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九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首店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首店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也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九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4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10万方吧，它大概在个4万方左右。而且4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

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四点一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发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有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围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侯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啊。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还砍一刀，哎呦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了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

层、十一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连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嗯，控制率高也很正常啦。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乐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我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墅3000？不，那叠墅不是3500哦，那叠墅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叠数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0: 当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产品质量行啊，这个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中的一档特别节目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学生用品的安全常识，还有我们家长孩子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青包室的副主任杨恩黎。杨主任呢，是河海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专家啊，一直从事轻工领域的检验工作。好，我们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非常的方便，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 54 53 123 8 12 12 345来咨询啊，您把您的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今天我们这个要关心的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学生用品，可能很多家长啊都有共同的一个感受啊，这个孩子越小啊，他对这个各式各样的学生用品它具有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五花八门的啊，我可能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能买各种各样的啊很多。但这个学生用品的质量安全就关系到了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啊。首先我们欢迎杨主任的到来。杨主任你好。
4: 哎，琪姐你好。
3: 嗯，很高兴啊，在此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杨主任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学生用品的一些情况吧。
4: 对于学生用品呢，我们就是说专指这个14周岁以下学生使用的一些学习用品，它这个涵盖范围呢是比较广泛的。按照品类可以分为学生美术用品、书写笔、记号笔、橡皮擦、修正制品、胶水制品、纺织类文具、布册、绘图类文具等等。修正制品呢，主要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修正液、修正带、修正笔。然后修正液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那种白色不透明的颜料涂在纸上，就是说可以遮盖文字，然后再干了之后再往上继续写。

0: 然后传统的这种修正液呢，一般就比较具有这种高挥发性，
1: 嗯，
0: 经常呢会闻到一些气味，
1: 哎，
0: 然后就是说包装中有它老是会干，有一些稀释剂保证其这个流通性。学生作业本是我们天天都接触的啊，它这个中小学生包括这些教学配套使用的一些簿册，属于这种课业簿册产品。作业本作为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的这种必备品，主要用于作业的书写以及课堂笔记。常见的装订形式呢是铁钉本、胶装本、缝线本、线圈本等四类。目前我省普遍采用的这种铁钉本的装订方式，像文具和笔袋是学生用品的一个分支，主要用于收纳学习用品，钢笔、橡皮、尺子等文具。它的材质呢也比较多，包括一些木质的、金属的、塑料的、纺织的等等。我们平时的话，它的分类就比较多一些。
1: 嗯，啊，咱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分类啊？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几种啊，就是非常的多。我们也说了，它这个种类太多了，这个成分也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学生用品还存在可能对孩子身心带来危害的这样的一种成分？
0: 嗯，学生用品呢，它主要就是说经常会与一些口鼻皮肤、学生的皮肤接触，一些劣质的那种产品会存在一些化学的、物理的一些风险，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儿童健康。嗯，下面就分几大类，就是说来讲一下吧。第一类就是说书写类的用品，就包括这些铅笔啊、中性笔、圆珠笔或者是橡皮。它这笔类来说呢，像那个铅笔，它有一些油漆感，那种劣质漆层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的铅铬这些的含量，就是说儿童啃咬或者是舔舐时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劣质笔的墨水中呢也可能会含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比较会刺激我们学生的这些眼鼻黏膜。笔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通气孔，有时候儿童可能比如玩耍的时候误吞了，可能会堵塞气道，有窒息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像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种水果蛋糕造型的那种橡皮，它的香味浓郁，外形比较美观可爱，可能会经常就是说引诱这个儿童去闻嗅甚至啃咬。它其中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塑化剂啊、甲醛、苯类等有害物质。甲醛会刺激人的眼睛、喉咙、胸腔等等，长期吸入会使人的免疫力下降，过量的吸入的可能会引发一些白血病或者是癌症。苯呢更是公认的致癌物，长时间使用这样的橡皮会导致头痛、身体乏力，而且孩子啃咬之后可能会慢性中毒。部分还有邻苯二甲酸酯，儿童长期接触会导致皮肤过敏，影响一个内分泌，过软掉色的那种就是质量不好的橡皮在擦拭时可能粉尘比较多，吸入后会刺激肺部，彩色那种涂层呢也容易掉色，有误食风险。
1: 你看啊，就是仅仅是一个橡皮啊，我们杨主任一讲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送给小朋友都是这些可爱的水果造型啊，这个蛋糕造型啊，或者是有些香香味道的，对吧？但是不知道啊，这个这样这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可能就含有这个塑化剂啊、甲醛啊这些对孩子身体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什么合格的产品，对吧？
0: 对
1: 啊，到正规的商场你去购买，
0: 有保证、有质量的、
1: 哎、
0: 有品牌的一些产品。
1: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你说如果这个对孩子呢，就是平常的也要引导啊，就是我们橡皮这些用品呢，还是要买这个最朴实的，对吧？
0: 对，
1: 你说我们的这个白橡皮啊，就是效果又好，
0: 最简单的、
1: 啊，它又不含有各种颜色，也没有各种香味儿，对不对？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对吧？
0: 对，
1: 嗯，这样这个是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啊？刚刚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孩子做美，就学
0: 美术
1: 的是啊
0: 对。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说像这个美术手工类里面，有一些颜料、胶水、固体胶、油画棒、蜡笔、彩笔之类的。就是说这种如果劣质的胶水，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甲醛啊、苯类或者是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在密闭的教室里面使用呢，会引发咳嗽、咽喉不适。
1: 嗯，
0: 强力胶如果腐蚀性强，如果溅制到学生的眼睛、皮肤，会造成灼伤。劣质的一些水彩在兑水后呢，浑浊有异味，可能呢细菌超标，长期接触会引发这个皮肤炎症。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本册啊、纸笔。

0: 类，就包括作业本啊、笔记本、图书本、便利贴，这个呢是天天用的。然后呢，对于作业本来说，嗯，我想说的是，并非越白越好。
1: 哎，这个是要注意一下啊，很多家长都是对孩子都是最舍得花钱的。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从这个外观上、美观上面来去看。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卫生纸，我们也不会买太白的。
0: 对，
1: 原因就是它有这个荧光增白剂，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家长可能就认为作业本越白越好，是不是就代表它比较干净啊，有一些高质量啊？
1: 对。
0: 但是在实验中就会发现，过白的作业本呢，就是说在这个紫外灯的照射下会反射出蓝色荧光，它里面有意味着添加了大量的荧光剂。
1: 嗯。
0: 颜色越亮越蓝，说明里面参加的荧光剂呢越多。作业本那个纸张太白呢，还会刺激或者是损伤这个学生的视力。造成视觉疲劳，影响这个眼睛，就是说是还有一些像劣质的印刷油墨，还有苯类苯系物质，有一些新的书本啊，或者说那个新的作业本，可能翻开异味比较大。如果长期在密闭空间使用呢，这个危害呼吸道。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较，学生用品中那种比较，可能价格比较低廉那种加工比较粗糙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毛刺边缘，包括像装钉的钉子啊，那种危险尖端，它可能外翘会划伤这个手指啊、手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其实这个呢，家长更应该注意啊。说到这个书，可能很多朋友呢是愿意给孩子去买书的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喜欢去阅读，对吧？增广见闻。但是我们在选择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新华书店，对吧？
0: 对，
1: 我们或者是通过正规的新华书店，它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渠道，对吧？或者出版社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渠道。
0: 对，
1: 你不要去买这个便宜的。哎，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书很便宜，不仅它的这个油墨印刷它劣质，另外它可能里边的排版啊
0: 也会有刊物刊印错误。
1: 对，是的，这个是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尤其是你知道吗，小朋友在翻书的时候，有越小的孩子他喜欢这个舔舔手指啊，对不对？
0: 或嘴巴啊，
1: 你说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它就随着我们的这个口腔就进入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皮肤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天然的吸收的一个器官啊，不要认为这个皮肤就不吸收了，你的这个空气里边的有害物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来吸收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像我们打这个农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0: 带好这个防护
1: 啊，带好防护我的
0: 口罩、
1: 长裤、长这个长袖的
0: 长衣长袖、
1: 对，一定要保护好。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皮肤也是一个器官啊，对吧？它也会这个呼吸的。好，说到这儿呢，咱们选择好的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文具，对吧？
0: 文具配件类呢，就是说像我们平时用的尺子、圆规、文具盒、书包之类的。你看，像一般的塑料尺或者是那个塑料圆规来说，它有时候可能会采用那种比较回收废料然后生产的塑料尺，它的硬度会差，然后呢容易断，那个断裂面一般都是比较锋利的，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这个手指啊、手掌给划破了。
1: 对，
0: 还有像金属圆规的尖端呢，肯定要有防护套，因为学生嘛，他有的时候可能比如一不小心扎着了，或者扎到了自己，或者说伤及了同学，这个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书包来说，就是说有一些书包，就是说面料气味刺鼻的那种书包，它可能有害物质可能超标，不管是甲醛啊还是说其他的有害物质。还有它那个肩带如果设计的不合理，它承重不佳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儿童这个脊柱发育，因为它正在发育期嘛，你长期使用这种肩带设计不合理的书包，可能会导致驼背或者说高低肩，影响这个学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态。
1: 说到这个书包呢，我们就多说几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在问，说有的时候呢，平常我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孩子的书包它的这个味道，但有些家长尤其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小孩喜欢把这个书包就放在这个沙发上，很多家长坐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书，他觉得好大的这个味道，头很疼不舒适。 哎，最后闻来闻去是闻到孩子的书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是不是就有可能它是劣质的产品？
0: 对，它就好像有时候衣服一样，它的染料、它的衣服的，就是你的书包的颜色是不是过于鲜艳？
1: 哎，
0: 然后它材质是不是安全的？然后它那个上面就是印刷的比较多，它用的墨水，就各方面的话
1: 都有影响，
0: 都有影响
1: 啊。它这个塑料的材质也有影响，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回收的这个废塑料，对吧？它也会有影响。那就是我们正规的啊，就是您也平常接触这么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包括文具盒等等啊，就说这些材质正常有其他的异味吗？
0: 一般如果买好的话一般不应该存在、
1: 不应该存在这个啊，您觉得这个不舒适的这个味道 对吧？嗯，那
0: 好，因为你像这个书包来说，你可能有的人说哎呀三五十块钱，可能二三十块钱，有的人可能三五百，
1: 哎，
0: 七八百，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有的时候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不一定说非常好的那种，就是说一定好，但是大概率上面还是能体现一些问题的。
1: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你在给孩子买书包的时候，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孩子你要送书包的时候，可千万要注意了，不仅要选择材质好的，而且要选择功能性的，对吧？它对它这个有一个承托功能的，对吧？
0: 对，
1: 省得这个我这个背弯啦，或者是侧弯呢，对不对？
0: 对，它影响它这个脊柱发育。
1: 对，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说，咱们怎么选购啊？接下来就是最硬核的东西了，选购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请杨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0: 橡皮来说，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家长在选购橡皮擦的时候，就不要选择那种花里胡哨的，今天蛋糕，明天。各种小动物的造型比较可爱，颜色比较艳丽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说像那种掉渣的，或者说特别软烂的那种，一捏就什么撕拉的也，那些橡皮呢就不要选了。而且因为橡皮的价格它本来它就不贵，你就是品牌的，它价格也不贵，对吧？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家长就不要就是说再去纠结它了，就是你选择那种没有香味的，接近本色的，就是长方体或者说正方体的，简简单单的，没有任何装饰的那种，就是说符合标准，最好能就是说它有标识标签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1: 啊。咱们这个上面一定要注意那个国标的这个标签，对吧？
0: 对，
1: 哎，我们有一个标准是吧？哎，你要看一下，
0: 国标21027是国家强制标准。
1: 啊，就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孩子买的这个橡皮擦的时候一定要国标21027，你要是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孩子送点这个小礼物送出去的一定要除了你说这个让孩子喜欢之外，另外安全永远都是在前面的，
0: 安全第一位，始终保持第一位。
1: 哎，对，不要去购买这些香味浓郁的这个还有什么高颜值的这些橡皮啊，
0: 对，它的外表比较蛊惑别人。
1: 哎，对啊，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就说我们说的彩色铅笔和蜡笔，对吧？这小朋友越小的朋友可能他用到的机会更多。
0: 对，彩铅和蜡笔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推荐那种选择那种水性的无漆感的，有的时候它标了一些无毒性的那种产品，然后不要避免那种是油漆感的，或者颜色写电光色，或者说那种异常鲜艳的，也不要选择那种说没有品牌的，或者一看那个包装就比较廉价、来源不明的那些产品，然后注意一下标识标签这块。
1: 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个无漆感，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0: 彩铅
1: 的铅笔上面是没有漆的，对吧？
0: 水性漆也行，
1: 水性漆也可以啊。好，那么就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我们也有这种没有漆的，
0: 也有木质
1: 啊。我觉得这个原木的这个杆子是非常的好的，
0: 包括铅笔也都有，
1: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这个习惯去咬这个
0: 啃咬式，
1: 对，
0: 尤其是低年级用铅笔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啃咬的现象还是比较
1: 对是非常多的，
0: 普遍的。
1: 还有这个蜡笔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胶水吧，可能学生也是会很多去选择它的。
0: 胶水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固体胶的话优于这个液体胶，然后它那个液体胶，你像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长用那个什么502一打开，哎，这个味道
1: 非常的刺鼻，
0: 对吧？就比较刺鼻。
1: 然
0: 后不要，尽量就是说避免这种液体胶，或者说没有什么成分说明的， 气味刺鼻大的这些胶水就尽量就避免，然后优先选择这个固体胶。有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个丙烯酰胺含量比较低于小于零一的，或者说标签标识比较清楚的这种，有一些成分说明的这种产品。
1: 正规的商场选择正规的产品啊，这都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说纸了，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
0: 对，
1: 对这个白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它要适度，对吧？
0: 对，因为纸张现在很多会有一些护眼纸，就是说它可能就偏一点这个米白、米黄，你闻它也没有气味，就是本白的那种布测。然后千万不要选就刚刚说过那种异常洁白的那种，可能这个反光刺眼啊，它的那个荧光剂可能就比较高。
1: 对，这个就不适合咱们选择啊，对孩子非常的重要啊。说这个纸质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觉得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纸都没有那么白，对吧？
0: 对，就是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追求这个外观，追求一个美观的情况下，就是说它现在有的可能是回收的一些纸张，为了漂白可能就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1: 啊。就是还是对纸张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笔帽，刚刚说了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的一个选择了。
0: 对，因为这个笔帽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注意，哎，有笔帽就行，但是他有时候你要看他笔，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他那个不，就是说玩的时候进行吞咽了，然后他呢没有通气孔，可能就一下就堵塞这个呼吸道，这个是发生生命危险。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那种就是说卡通的造型，或者是没有通气孔的那种仅有装饰性的那种小孔那种笔帽，是
1: 成人
0: 的
1: 笔有这个通气孔吗？你看我们这个台面上有一个笔啊，杨主任您看一下，它这个是有是有通气孔的吗？
0: 在这个地方它有通气孔
1: 啊，在这个后边是有通气孔的，
0: 它也有通气孔
1: 啊。
0: 它有的时候要看它那个圆形环规测量，看它的通气量
1: 哦，看它的这个通气量够不够啊？
0: 对，它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国标。21027
1: 啊，国标21027是吧？其实从后端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是能看到它确实是有个孔，这里有个孔啊，这个其实前面啊这也有一个孔哈，就是这个不容易看，因为黑色的啊，这个前后都有一个孔啊，就是正规的一个文具了。 对不
0: 对？它要用那个环形圆规，就是说根据标准上面是环形圆规来测它的一个通气量，或者说是它那个是否能通过它那个标准是多少毫米的这个孔径，它有一个要求。
1: 那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你看这是得力的这个办公的啊用品，那就是应该我看它的国标就行了，对吧？那我就在这个上面就是有国标了， 对不对？
0: 它这个有一个国，它这个标注了产品标准国标37853、
1: 啊，这37853是
0: 执行标准，国家标准是中性笔的标准
1: 啊，中性笔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吧？那就是
0: 刚刚说那个21027是指学生用品的通用
1: 啊，学生用品的这个
0: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标准
1: 哦，那个是
0: 对，它就是包括了这个笔，就是包括刚刚说的修正带，这个彩泥、彩铅，就是说是一个包括了这种，基本上是所有学生用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1: 哦，就是说我们
0: 它是国家的强制标准，
1: 强制标准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这是我们成人办公用品啊，你看这个国标，你都是可以从这个上面查到的。
0: 对，
1: 所以买的时候是很重要。
0: 对它，因为它然后它分每个产品，它有具体的自己的小标准，可能是国家标准，也有可能是国家推荐标准，也有可能是它的行标，或者说是它的起标，这个就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刚刚说的那个 GB21027 是国家强制要求，
1: 它是必须得符合啊，
0: 对，它是必须要符合的。
1: 所以说我们记住啊 ，GB21027。好，说完了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说又回到这个尺子和圆规了啊。
0: 选择这个尺子、圆规这些，我们要注意它那个边缘跟尖端是不是光滑的，有没有毛刺。然后金属圆规呢，要有防护套。选择书包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不要有异味，不要说那个一闻就比较刺激的那种。还有就是它的肩带的一个舒适度，能不能这个承载这个压力？然后能保护学生的这个健康。
1: 说到这儿，咱们这个书包是不是也得符合 GB21027？
0: 21027的里面，
1: 这是学生产品的
0: 书袋，里面有笔袋，有书袋，
1: 这个笔袋是要符合这个的，对吧？
0: 对，书包它一般是它的行标
1: 啊，是行业标准是吗？
0: 对，
1: 好，这个我们再购买。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标签是必须得找到的啊，没有产品标签是就拒绝购买，有了标签一定有这个 GB21027， 对吧？
0: 对，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1: 嗯，
0: 它是国家强制标准。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不太懂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你比如说我选书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选了啊，加微信啊，我们这个咨询我们杨主任来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杨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45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啊，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发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在上升，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了。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啊，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啊。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漏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30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 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啊，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啊，原发性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啊，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啊，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早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早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啊，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啊，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啊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2: 嗯，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啊，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啊，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啊？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啊，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啊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它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3: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了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她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她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 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青春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他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
2: 嗯
3: 啊，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2: 嗯，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3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出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也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便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进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2: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3: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性早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根基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首先呢是我们经常用的是 GNIH 揭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性早熟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的话我们缩短了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次数和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

0: 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揭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的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增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心肌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啊，就是需要进行抽四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早熟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早熟。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释放，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值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如揭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揭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做激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然后激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激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促进性腺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大于5，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性腺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心早熟。
1: 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性早熟中枢性早熟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 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啊。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它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它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说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啊。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啊。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声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呢，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六不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一些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个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深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输液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因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化都比较隐蔽的，因为一般化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还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他骨龄呢也会超前啊，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 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嗯，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

0: 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1: 啊，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我们医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二楼 D 区。在诊室12诊室或者13诊室，啊，我们是诊室的工作时间的话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周六全天，啊，我们周六周日都会有门诊，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我们都有门诊的。
0: 你看这个是完全照顾到了孩子们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孩子要上学，啊，咱们这就是周六周日啊，周六的全天，周日的上午，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名字就是比如说我挂哪个科，
1: 挂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就可以。
0: 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啊，我们要记住啊，就是你要这个去挂这个科的号啊，就可以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好，咱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的青春期啊，就像我们守护我们这些幼苗一样，要细心呵护，做到早观察、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护理。好，感谢我们王医生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播出。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还有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购车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购车呢，现在呢是层出不穷的套路啊，还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挺多的，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确实也遇到过啊。我们最近呢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本月，某一家汽车门店，他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开始大肆的宣传，说618加上端午购车特惠，承诺外地的客户订车的话可以10倍的报销路费、到店试驾赠礼、抽奖赠送保险以及现金红包，每天前3名送2000块钱加油卡、10台特价车等等等等啊，这些8重福利。听了之后心动吧，咱们很多朋友就听了这个优惠之后，确实我自己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心动啊。那销售呢更是在内部群里面啊声称说是给价就卖，

系列的这些优惠促销，有一位朱先生信以为真了，他就觉得哎，这不错呀，这是个好机会，对吧？那他本身也是外地人，他就想的是，那我干脆就到这个店里去买吧。他就向这个销售核实了全部的优惠确实是属实的，确定好了之后，他专门到了这个店里啊，从外地赶过去的。嗯，我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路费的，对不对？产生了路费还有误工损失。到店之后，商家是全盘推翻了承诺，说这个加油卡呢，实为受限的虚拟额度，而且设了高额消费的门槛，拒绝十倍的路费报销，还有呢，特价车没有现车，而且报价远高于宣传，零息以及现金补贴作废，强制的捆绑金融费、加装费，不捆绑则拒绝议价。当天呢，有多个外地的消费者都因为是套路放弃了购车，他们正常交流之后，这个店员无端的指责影响了成交，对吧？他就提出赔偿往返的路费以及误工费，共计300块钱。结果呢，店里拒绝了，涉事的员工更是当众语言威胁，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且呢没有管理人员来调解，没办法，他只能先走了。全程没有录音，但是有其他消费者和店内的监控为证。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案例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有关律师就说，首先第一个，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本案是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商之间，因为购车服务合同缔约阶段而引发的消费纠纷。那消费者是基于商家发布的促销宣传，从外地专程前往门店去洽谈购车。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家店，因为是外地嘛，他们发布的宣传，那可能是通过什么朋友圈啊、公众号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们发布的这样的优惠促销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凭证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专门前往这家门店去洽谈购车。双方虽然说没有签订正式的购车合同，但是商家在缔约的过程当中，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到店，到店之后推翻了全部的承诺，强制捆绑消费，这些行为涉及到了是缔约过失责任、消费欺诈以及虚假广告等多重的法律问题。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消费欺诈的认定它不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前提，商家在缔约阶段他们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同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主张，首先赔偿实际损失啊，你说这个消费者他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专程长途驱车到店，产生了往返的路费、误工等这些实际损失，所以说呢，消费者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民法典啊第500条的规定，要求这个商家赔偿。那消费者主张300块钱损失赔偿金额是合理的，不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一赔三嘛。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消费者呢他没有实际购车，所以没有产生购买商品的价款，因此啊，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目前阶段是难以直接适用的。退一赔三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于消费者已经购买商品或者已经接受服务的这种情况，而这起案件当中它还处在缔约阶段，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但这不影响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这个定义。

0: 性，也不影响消费者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下的实际损失赔偿，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个不影响。第三个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要立案查处啊，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还有消费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罚款、责令整改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鉴于这个案件当中啊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法律界人士就建议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位朱先生还有维权的话，建议他啊，第一个，系统的整理门店活动的宣传海报，就是之前的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一些宣传，对吧，或者朋友圈或其他地方，你把这个整理好，宣传海报、销售微信推送福利以及核实活动的完整的聊天记录，然后门店内部工作群截图这些宣传证据都要保存好，同时保存到店定位截图、往返交通支付凭证还有现场实拍照片这些实物证据，积极的联系当天同期到店的其他的外地消费者，相互的留存联系方式，以便共同维护或者是互为证人。另外就是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取门店监控还原现场，虽然说没有对威胁这个经过录音，但是可以在投诉材料当中详细的描述，并且由其他的消费者来作证。第二个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的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书面材料以及全部的证据啊，具体请求包括对门店立案调查，那针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员工威胁等相关的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公开处理结果，调取门店的各种监控，联系在场的消费者核实情况，责令门店下架全部的618端午的虚假宣传的物料，并且全面的整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商家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朱先生购车遇到的一些虚假宣传的事儿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可以直接的要求行政机关立案查处，当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向商务局来进行投诉，反映这家门店他们违反这个办法的虚假宣传、强制捆绑消费等行为，由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最终咱们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赔偿往返的路费、误工费共计1000元的损失，还有就是判令被告就工作人员当众指责、言语威胁的行为书面致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的费用。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啊，很多人他可能会想的是，哎呀，我被他这个宣传这个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措施而给吸引了，对吧？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店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促销活动，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要理性冷静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卖车啊，它这个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不像过去，过去可能这个车的利润很高，对吧？我们不同的门店甚至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车价呢相差的比较大。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哪里买车都一样，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虚假的优惠活动给这个误导了。因为很多人听了这个各种优惠措施很多，你想一想啊，他本身车价都没有什么利润了，你说这家门店他会拿出那么多的费用来给你做促销活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赔本啊，对不对？你冷静的想一想，他虽然优惠措施很多，优惠促销的方案说的花里胡哨的，但是我跟你讲，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那羊身上都没有毛了，他怎么给你出这个费用啊？所以说咱们理性的来分析，现在基本上各家 4S 店各个地方它车价都差不了太多，出厂价格就是统一的一个价格，不可能因为在你这个地方卖的就比别人贵，以前确实存在有，但现在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后再遇到这种买车这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相信门店的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宣传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接下来呢分享第二个案例啊，就最近呢有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乘客呢搭乘这个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啊，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就开始频繁的低头去玩手机，很危险啊，甚至是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的提醒，这司机始终没改正啊，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是该玩手机玩手机，该打瞌睡打瞌睡。这无奈之下，乘客只能是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很多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了，所以说他会觉得掉以轻心了啊，无所谓了，对不对？驾驶人员玩手机的打瞌睡的比比皆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司机呢是过度的依赖智驾的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比较大。那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个车道保持啊、自适应跟车呀、自动纠偏啊，这些一系列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车辆的标配了啊。但出门打车的时候，你遇到司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心里面会打鼓呀，对不对？是不是安全啊？你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好歹你眼睛得看着前面吧，你不得盯着路啊。
那我们的出行安全，那真是能够得到保障吗？哎，那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啊，现行的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它是属于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就是系统呢它只能够辅助控制你的车速还有控制车道的方向，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应对全部的路况，所以说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的监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简单来说吧，就是辅助驾驶它只是行车的一个帮手，绝不是说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这种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是有清晰的界定的，所以当这个边界被突破的时候，行驶的安全是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就是我直接找网约车，对吧，或者是顺风车，但实际上呢，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他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停车，你下车，我不坐你的车了。省消保委就认为了啊，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那咱们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是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司机在整个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甚至是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松懈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那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后续维权也会面临诸多的阻碍。所以呢，省消保委就建议啊，平台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安全保障的责任，对这个车辆要进行监控。因为咱们正常现在打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监控，不管你是通过平台打的车还是自己现场打的车，它车里面都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封禁违规司机的账号，这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呢，就是要完善司机入驻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行为，细化违规处罚的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行程监管的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地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的行为，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司机的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另外，司机呢，应当是切实地保障驾驶安全，在日常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路况是否平稳，系统是否稳定，都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啊、瞌睡呀、玩手机等等这些危险行为，这不允许的啊！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相关的安全，咱们是要负责的。另外，咱们乘客在出行当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果说遇到了司机危险驾驶，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礼貌地提醒对方啊，要专注行车，要提醒司机。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留存行程的订单、现场的视频，咱们可以把它拍下来，现场视频还有跟司机的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凭证咱们要保留好，如果说风险持续的存在，可以及时的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的发展。咱们很多时候现在呢打车的平台比较多，对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可以打到车，但是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打的车，首先都要保证咱们自身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不能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我可以当机立断地选择下车，我不坐了，
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提醒驾驶员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听，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得维护，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平台加强监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件事儿或者我说一句话，平台就加强监管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关部门要求平台要加强监管，只能是这样。所以针对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平时打车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做到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己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发现司机的驾驶行为无法保证我们安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切断这个行为，我下车，你愿意怎么开是你的问题，我不再坐你的车了。这个咱们各位呢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啊，不能说不好意思说，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咱们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或者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这个现在呢各地的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了，然后呢志愿填报市场这个时候再次迎来了抢人大战了啊，各位尤其是考生家长是深有体会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让不少的考生家庭啊视其为第二次高考的救命稻草。可是当家长们满怀期待地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了所谓的那些资深规划师的时候啊，揭开这层高价外衣的却可能是两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对着千万念稿的业内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实话啊，他们平时呢对这方面高考的填报志愿啊不太熟悉啊，很多的家庭他不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花钱我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我选择，但是往往你选择不好的话，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未必就是专业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挣你钱。本月25号的时候呢，一段央视起底高考志愿填报机构乱象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这个视频就显示啊，部分机构呢不仅伪造了专家的身份，用在校大学生来充当临时工，更是将这个 AI 作为应对家长的提词器。有机构主管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说嘛，说我们没有初心，我们甚至没有道德啊。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就专门采访了

一线教师，还有考生家长以及律师，试图从多角度来拆解这个行业的困局。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暗访画面当中啊，有记者在案例就看到啊，所谓的高报师，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师，很多都是伪造的身份，没有证书直接就 P 图，然后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哪是专家呀，对不对？对 AI 的依赖更是令人咋舌。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时候就说了嘛，说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就必须得啊看着念，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屏幕上赫然就显示着 AI 的千问的对话框啊，这个咨询师正是在机械的朗读着千问所生成的讲稿。私下的培训当中，主管呢更是直接的指导员工怎么样来利用 AI 回答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低分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哎，这几个呢你就跟他推，不要选，你在这个上面问就好了啊，这是画面当中员工熟练的操作。向千问输入指令，而且将生成的这个推荐话术啊直接作为独家规划来进行输出，自己都不会回答，都是 AI 来回答，然后我无非就是读一下而已。此外呢，就是针对中低分的考生，有一些孩子考的成绩不是很好吗，中低分的考生那家长也挺愁的，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分数那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啊？他就想向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对吧，他哪知道他遇到的就是这种诈骗机构啊，这个机构刻意的偷换学历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助学班包装成了统招全日制本科，刻意的隐瞒成人继续教育的属性，整套服务成本极低，可是却利用家长升学的焦虑来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也是这次乱象曝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真相，倒卖免费 AI、却并未提供和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就是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填报志愿的咨询机构，我们也要慎重的来找，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而且通过曝光你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这个机构都是合规的，有很多甚至是虚假的，他都不是老师啊，甚至都是在校大学生，也就刚刚从事了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他能给你有什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呢？但是家长不知道呀，因为家长是比较焦虑的，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些懂的人来帮我们进行规划。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当然也引起了考生还有家长群体的热议，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填报机构还有 AI， 不少的考生家庭他们就陷入了这个选择焦虑当中了啊。有一位成都的市民杨先生，他就讲了自家去年的遭遇。这个杨先生他的儿子啊，是去年高考啊，去年高考呢考了将近600分的成绩，挺好的，对不对啊？这600分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目标呢很明确，冲刺工科啊，然后他就特意填报提前批次的社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呢，他们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的范围啊，还有批次投档规则啊，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了解。咱们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来说，以前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填报志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这个杨先生他就后来就说嘛，说他们呢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然后就顺手选了这个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被调到小语种这个专业里啊。最终呢，孩子呢是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了。提前批呢一旦提档录取之后，后续本科所有的志愿都全部作废了，后面就

没有办法帮你选了。那孩子本来一心是想学工科的啊，认为这个纯语言类的专业呢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他们权衡再三，只能够后来啊只能够放弃了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一年。你说是不是？你选择了填报的志愿没有慎重的选择，这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能帮助指导一下，因为你自己不具备这种填报志愿的能力，没有综合分析的能力。杨先生就说了嘛，说今年呢他们是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呢依旧会以官方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自主梳理志愿，同时计划咨询一下正规的机构，参考一下 AI。 哎呀，大家现在对这个 AI 呢是太迷信了啊，这个 AI 不是万能的，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不能完全的依靠 AI。然后呢杨先生说他们是多渠道交叉核对方案啊，杨先生的经历其实也是印证了啊，普通家庭呢他们缺乏专业填报能力、风险预判能力啊，这也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说实话真是这样，很多的家长他不具备这样选择的能力，他没有规划，他平时没有接触过这些，你让他来做帮你做选择，明显是没有办法的，往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填报志愿相当关键，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指导机构来帮助你进行选择。那四川的一名深耕高三教学多年的一线老师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啊，说这个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啊，相比花钱找第三方机构，用好官方平台对照位次填报依然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办法。那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这个老师也说了，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家长他们在使用千问等 AI 工具，那大家普遍都认为部分 AI 工具它在这个查院校呀、比专业呀、换算位次方面呢确实效率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做前期资料收集和方案的初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啊，填报志愿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个性化的来判断，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本身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帮你选择的，自己要根据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家长的意见、孩子本身的意见啊，就全部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这其中也涉及到性格的倾向呀、家庭意见呀、专业取舍呀，还有像就业预期啊，甚至是亲子沟通呀，这些仍然是需要人来把关的，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相关的这方面人性化、个性化的决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家庭他其实不具备填报志愿的能力，他就是希望借助社会上的一些机构，甚至是通过这个千问啊 AI 等工具啊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设置了一些骗局。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志愿填报它是人生规划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当前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啊，不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反而走什么 talk AI 啊，倒卖免费内容这些捷径的乱象。相关的律师就说了啊，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呢还没有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行业呢它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说机构故意的以对外以什么内部专家呀包录取啊这些不实的信息来进行宣传的话，考生和家长呢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信赖和机构达成服务协议，这个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当我们发现消费欺诈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后果了，对不对？孩子填报志愿他就这一次，他不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虚假真相的揭露而做出改变，不可能。那高考志愿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想改都不好改，那只能再等一年，那孩子还要重新再熬一年，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以及商品啊，或者是服务有关的各种允诺，这些信息啊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构成虚假广告。为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有关部门还是要尽快的研究制定高报师的考核标准，就高考志愿填报师他的考核标准，组织开展统一的测试，并且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的质量。当然对于那些已经踩坑受损的家庭，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可以通过可信时间戳等取证工具啊，对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等等进行固定取证，同时呢，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相关的方式，主动的收集这个机构他们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各种证据，将上述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用过各种的这个手机便携外设产品吗？啊，就是很多有几十块钱的这个磁吸的自拍副屏，还有呢手游散热背夹，对吧？还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什么扩展坞，然后千元级的 AR 眼镜，各类设备都是依托手机载体拓展了影像、办公、游戏、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也提升了手机的使用体验。这些年啊，就尤其这两年，逐渐的成为消费者的新宠了。在深圳华强北的一位商户啊，王先生，他什么呢？他就主营全品类的手机便携外设产品批发。他就说了，说市场呢，在3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之前，顾客更换新款手机的频次比较高，对吧？手机相关电子配件产品呢品类比较少，整体销量平平。但是从2025年开始，消费者换机的节奏明显放缓了，很多人不换手机了，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像云台呀、磁吸充电宝呀、散热背夹呀、扩展坞等等这些便携设备持续走高，相关产品的销量是稳步上升。这个王先生他从事这一类的经营呢已经很多年了，他就说了，就当前呢市场热度最高的品类分别就是磁吸外设、消费级的 AR 眼镜、手游散热设备、游戏手柄套装、短视频影像套件，还有就是USB 4扩展坞。据了解，这个 USB 4啊，它扩展坞是一种多功能的连接设备，它可以同时的接驳多个外接设备，而且兼具着高速数据传输、视频画面输出、电源传输等多重的性能。有关机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预计2026年 USB 4的这个扩展坞它的销售收入会攀升到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现阶段部分国产品牌呢已经在 USB 4扩展坞上这个搭载了自研的主控芯片，有效地压缩了生产成本。另外就是影像创作外设，涵盖了什么云台啊，对吧？领夹麦克风啊、补光灯啊，外因为现在做直播带货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很多，都是个人做的嘛，做新媒体的，对不对？做很多，所以他们都需要这种外接的设备。你像就跟我说的云台，对吧？还有这个领夹麦克风、补光灯啊、外接镜头等等，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手机拍摄防抖差、收音嘈杂的问题，而且还搭载着 AI 人物跟踪功能，折叠式的设计更便于外出携带，走到哪里我自己可以拍点短视频，我甚至可以做直播，都有这样的设备，把这个补光灯啊、外接镜头啊都带着，对不对？为了保持我画面的更清晰。另外手游便携外设以磁吸散热背夹还有模块化的游戏手柄为主，散热的效率出众，适配各类热门手游。机身轻量化设计呢，可以直接吸附或者是侧边插接，使用更加的便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也

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迹。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
3: 说走就。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

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 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 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 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 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图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 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 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 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 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 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从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今社会啊，会说话呢是门技术活。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能挣扎着出个门其实就不容易了。如何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场合，时刻拿捏说话的艺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到这里呢，就必须拿出啊这名人们的说话之道来研读一下。这些面对采访身经百战的大咖，其实他早就掌握了各种说话的小技巧，在各类场景下呢都挥洒自如。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一学说话的艺术。明星的说话之道啊，之所以值得学习，不仅呢因为他风格独特，个性鲜明，还因为啊他们形成了一整套语录体系和万能模板，面对各个场景呢都可以灵活套用。之前呢很多人都看

看到过这个羊胎素文学，是不是都觉得它有毒啊？所谓这个羊胎素语录呢，起源于袁立和斯琴高娃的一段古老的采访。当时呢，袁立被记者追问怀孕的事儿，谁知道啊，他当场就曝光了斯琴高娃打了羊胎素，还不忘补一句，这是可以说的吗？ BY2 组合里的妹妹啊， Yumi， 她曾经的这个说话之道呢，也是值得品味的。当记者质疑她整容的时候呢，想让她做个猪鼻子，哎，她直接把问题抛给了姐姐 Miko 啊，借力打力，也可以说是相当顺滑了。还有这个 Angelababy， 在采访时吐露自己的烦恼，谦虚地表示自己一路走来呀，其实也并不顺利。每个人看别人都会觉得很顺利，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其实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也不算是完全顺利吧。但是如果我顺利呢，我早就把各个奖项拿了一个大满贯了。你看人家 Angelababy 说的话是不是很有水平呀？反正我回答你了，当然我也就像没回答是一样的。这一套话术啊，完全是说的很多的采访的人是一愣一愣的。当然这一套话术呢，完全应用到职场汇报当中，也是可以的。其实呢，这个项目不能说是完全的顺利吧，项目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然顺利的话呢，我早就把明年的 KPI 都完成了。不过还好，排除万难都挺过来了，结果是好的。这一套话术下来，既能让领导听到你努力的工作，还能感受到你谦虚进取，职场汇报一整个拿捏了，对不对？领导一听呢，就觉得哇哦，真是很不容易啊，功劳大大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刘浩存采访没有哈？这个刘浩存采访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他那句"怎么不算呢？"啊背后的自信所深深折服。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记者采访他啊，说："你觉得你自己有天赋吗？啊，怎么不算呢？你会看影评吗？如果看到批评性的影评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呢？你看看，这个采访句式，这股自信啊，你也可以拥有。啊，比如这个主管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呢？啊，你选择这份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呀？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这份工作压力会很大哟，你确定能坚持下来吗？当你面对这样的提问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如何回答了吧。还有，面对记者犀利的提问呢，这个王源熟悉吧？啊，不能说，只能说，但是啊，这样的万能句式也很实用。也让他在采访当中是一路巧妙的避坑啊，委婉的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呢，王源正在彩排春晚啊，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就说啊，感谢这个大环境，让大家都沉下来，这个放松了的心情。啊，这个王源的回答呢，说，哎呀，也不能说感谢吧，当然呢，这个大环境如果能改变的话呢，还是会很好的。那现在既然发生了，生活是这样嘛，那就好好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所以啊，多向名人学习没毛病，不要一味的去追星，没意义。那么如果你在面试当中也能碰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小心还踩坑影响了面试结果，刚才这个王源的采访呢就堪称是万能模板了啊。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啊，面试就问你了啊，这 HR 就说了，你能接受加班吗？不能说不接受加班，只能说个人习惯于更习惯于在工作时间结束前完成当日的任务啊，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当然公司如果有特殊情况时呢，个人还是愿意为公司付出的。虽然面试官也听懂了你不爱加班，但是呢他还得夸你啊，觉得你这个人好有情商，是不是？这也是能给自己加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除了这个，在职场啊，如果你面对一些亲戚的时候，这明星的采访呢也很具参考价值。比如说这个伊丽静的反问啊，让这个采访呢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时刻啊，无论对方说什么，他都能够面无表情的继续一连串灵魂拷问啊，几个来回下来呢，把采访对象都给整不会了啊。假如使用伊丽静的语录来回怼亲戚的话，场面呀可能会更加精彩。啊，那想一想，咱们谁没有一个两个的这种啊，一见面就问个不停的亲戚啊？小时候就问你这个期末考试的分数，这长大了嘛，是吧？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买房买车没有？通常呢，给你个措手不及，你呢就只有愣在原地。如果你跟这个伊丽静学习反问的艺术，轻松就可以逆转聊天局势，让亲戚呢也尝一尝被灵魂拷问的滋味。
那么明星平时的生活是光鲜亮丽的，大家都非常清楚，当然他们呢也少不了凡尔赛的时刻。比如说这个王菲曾经说啊，说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呢就是太红了。而生活里尤其是聚会的这种场合，往往呢就会出现一些凡尔赛的王者，有意无意的来透露自己的成就，好收割大家一片的赞叹。这个时候啊，不妨我们也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凡尔赛的话术，吹自己的牛，让别人是无牛可吹。当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摇摇头啊，漫不经心的撩起一缕发丝，哎呀，最近太烦了，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除了钱一无所有。你看好凡尔赛呀。当同学称赞你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啊，你可以故作烦恼的说，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这些成就，我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啊，有得必有失，我也会失去东西。失去了什么呢？哎呦，想一想，我失去了烦恼呀。那么在这个名人的这个采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种反 CPU 的啊，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啊，这个通过这个反 CPU 的形式让大家呢收获了快乐啊，当然也把这个采访者呢整的是完全不会了，陷入尴尬。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反问也好啊，关于这个面对采访也好，面对一些困境也好，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语言站上高点甚至说是当对方强行灌输观点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些语言给他化解啊。你比如说强行灌输观点啊，你就说啊，真的吗？我不信。甚至对方给你画饼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说什么，哎呀，我是不是不该笑呀，是不是呀，笑眯眯的，哎，就大概整不会了，是不是啊。当然从这个阳台素文学到怎么不算的这种自信体啊，明星采访语录呢是给我们了很多快乐，平时呢都一板一眼的明星们也在采访当中呢露出了真实的一面，让网友们觉得是挺新鲜的，更何况呢还比较搞笑。但是这种玩梗搞笑幽默感表达自己的说话，哎，它确实还真的是一种艺术。当然呢，学习明星说话的艺术呢，大家也要拿捏好尺度，谨防翻车，这才是重中之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怎么样说话的一个艺术。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稍后跟大家演绎到的是八戒访谈录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那大家学到了哪些技巧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光一对一，我是主持人小丽。下面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八戒。
2: 朱先生您好。
3: 朱先生，你这叫的怪怪的，你还是叫我八戒吧。
2: 好的，八戒，感谢你呢接受我的采访。听说呢你要出个人的 IP 电影了。
3: 啊，对的，这部电影呢叫天蓬元帅，主要呢讲的是我在这个天庭啊怎么样一步一步打拼成为天蓬元帅的，以及后来呢怎么坠入凡间走上西游之路的。
2: 那这部电影会有西游四人组出现了？
3: 师父、大师兄、沙师弟还有白龙马呢，他们会来啊，客串一下。
2: 自从西天取经之后就没有听到你们的消息了，那唐僧师父最近在干什么呢？
3: 师父呀，他去这个女儿国旅游去了。这个可以说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都很关心唐师父的动向。他为什么选择去女儿国旅游了呢？
3: 师父去那边旅游主要啊是因为女儿国的风景很好，上次因为取经走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仔细的观赏游览一下啊，这次可能要去待个一年半载的吧，毕竟呢在那边都买房了。
2: 啊，都买房了。那是要有定居的想法了吗？
3: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又不是我买的。
2: 你们师徒四人这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吧？
3: 哎，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2: 那取经道路上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呢？
3: 这就太多了，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呐。
2: 那就挑一个印象最深的说说吧。
3: 啊，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我在高老庄取经的事情了。
2: 当时呢，你和高秀兰已经成亲了，正在新婚燕尔之时，就作别娘子去西天取经，你心里呢是怎么想的呢？
3: 怎么想的？当时啊是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呀，谁让我是一心向佛呢？
2: 那取经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跟高秀兰女士复合呢？
3: 没有。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现在是神，她是人，我俩不在一个频道了，我就也就不想去再打扰别人了。
2: 不是因为高女士改嫁了吗？
3: 绝对不是。
2: 那既然说到你生命中的女人，那不得不提就是嫦娥吧，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嫦娥说的呢？
3: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不是她不懂得拒绝，就没有后来我被贬下凡的事了。
2: 也就是说错不在你了？
3: 也不能这么说吧，一半一半吧。嫦娥呀长得太漂亮了，难免有人喜欢，我也不例外。她只要明确的拒绝我呢，其实我呢也就不会再去纠缠她了。
2: 那嫦娥为什么没有拒绝你呢？
3: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表白。
2: 那王母娘娘为什么要把你贬下凡间呢？
3: 这个内容呢在我这部电影里面会讲到，我呢就先卖个关子吧。
2: 那我们看到很多粉丝留言说，在取经路上啊，孙悟空负责斩妖除魔， 沙僧呢负责打下手，你负责吃，打小报告，还有挑拨离间。要不是你连累大家，早就取到真经了，你怎么看呢？
3: 我怎么会连累大家了呢？我不能说我没有功劳啊，只能说我的功劳啊没有猴哥那么大，没有沙师弟那么会说话。我呀都是默默的奉献。
2: 那你都奉献什么了呢？
3: 这猴哥呀老跟师傅闹矛盾，要不是我帮猴哥说话，师傅呀早就把他赶跑了。
2: 那他们俩闹矛盾不是因为你挑拨的吗？
3: 这个锅我可不背啊，那是猴哥不听话，看见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怀疑是妖怪非要打。
2: 这些姑娘确实是妖怪啊，
3: 人家本来不是妖怪，只是妖怪借了他们的身子，那一个个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那打坏了多可惜啊。
2: 啊，原来八戒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3: 对嘛，
2: 现在九九八十一难都过了，也重新回到天庭，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
3: 烦恼呢还是有的。
2: 什么烦恼呢？
3: 太红了。我跟你说，上回啊这王母娘娘又开蟠桃宴邀请我去，我这刚一坐下呀，跳舞的仙女就围过来了，每个人呢都要什么合影啊，要签名，搞得这蟠桃宴呢进行不下去了。
2: 所以王母娘娘就把你的猪鼻子还给你了？
3: 哎，是他们非要拉着我不放啊，我还被罚了。
2: 嗯，确实不怪你，是王母娘娘格局小了。
3: 对嘛。
2: 八戒，那猴哥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啊，猴哥呀他对这个咏春感兴趣，他去拜师学艺了。
2: 猴哥还是那么爱学习。那沙僧呢？
3: 他呀去做生意了，搞了个流沙河矿泉水。
2: 嗯，怪不得，我看超市有卖这个水的。那白龙马呢？
3: 开了个马场，搞马术培训。
2: 看来大家的事业呢都搞得风生水起。那八戒为什么要选择投身演艺事业呢？
3: 这还不是因为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胞藏不住吗？很多导演呢都主动找上门来，哎，找我演戏，好多呢还是朋友介绍来的，都是什么托塔李天王呢，太上老君的关系。哎呀，我呢也不好拒绝。
2: 难道不是因为演艺圈的美女多吗？
3: 啊，这美女呢确实也多，但我不是为这个，我为的是艺术。
2: 八戒真是一个艺术家呀。那我再替广大粉丝们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这部电影会不会邀请嫦娥本人来演嫦娥呢？
3: 不瞒你说，我还真邀请了。
2: 那嫦娥答应了吗？
3: 没有。
2: 为什么呢？
3: 他说我封神了还是猪八戒，永远不会原谅我。
2: 那你有没有就当年的事跟嫦娥道过歉？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去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2: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信赖。恋人妨害了好多双手，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某个夜晚，有失眠也不会觉得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 2.9 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

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1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

南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

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0: 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儿呢，要收看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是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里边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朋友们做消费维权的栏目315曝光台。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啊，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留言，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记住，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希望您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以及您整个消费的经历、相关的证据、您的诉求，要明确的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了解，帮助您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在任何生活场景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维权。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那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对于梅尔凯特的王云云王总。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总。
1: 你好，
0: 你好啊，也是百忙，
1: 好，观众朋友好，
0: 也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王总，今天呢，有几位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商议好，要请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调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为例啊。那么一位灌南县的李女士她说，我安装了某品牌的暖风机啊，浴室的暖风机，在使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在一次洗浴过后啊，这个家人都已经从这个卫生间离开之后忘记关了，那么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去的时候，就小孩闻到有异味，有糊的味道，然后再去的时候已经看到卫生间的这个顶棚开始冒火星了。啊，当时是因为只有这个老母亲和孩子在家啊，所以过了很长时间啊，才是邻居帮忙来处理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啊，就是商家认为呢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引发的。因为这个卫生间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一个地段吧，还有就是商家认为消费者除了他们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暖风机之外，还装了一个卫浴灯啊，这个灯呢不是商家来装的，所以说他认为在装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线路搭在一起了。现在呢，就是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装灯的那个水电师傅呢也现在也在现场，他说他装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混淆这两个线路。好，那这王总，我们也听听王总的一些建议。
1: 是这样的，琪姐，就是首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在洗完澡之后离开的时候忘记关闭，这个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不当，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呢，就是产品本身的话，如果说它长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这个产品它可能在烧掉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电路的保护，就是商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正常一般可能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它没有这种电路的保险丝，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正常一般的就是机器的话，它就是可能热承受不了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像自然

0: 或者是说电路老化，或者是长时间电线过热之后，就是机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他的是因为他自己误操作，就是误关。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有主要因素。那产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不太清楚当时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和客户去沟通过，就是因为像一般好的这种机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包括说就是它如果说长时间不关机的话，有一个定时保护，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这个机器
2: 有这个功能，然后机器没有操作，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在现场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否在我们的销售之前，就是它是否知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位消费者呢，李女士呢，她也跟我们拿了一些证据啊，我这个线上的这个图片呢是这样的。
0: 一是这个水电工在给他装灯之前给他们家这个专门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呢，就跟他讲，就是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机器是三无产品啊，就暖风机是三无产品，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装完之后呢，就是装之前装之后呢，这个水电师傅呢专门都拍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装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水电师傅给他圈起来，那是我们家灯的那个线子装的非常的好，没有说跟他搭在一起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啊，这是一种。他的这个水电师傅呢也在给我发，他们两个发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致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是有打码的，就是有水印的啊，这是不是一个作假的一个内容啊。 但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回过来，他把这个因为那个燃烧了嘛，电线燃烧过火的时候，他把这个灯的这个线子呢也就烧着了，所以说商家这个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吊顶的这个商家去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啊，因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用那个李女士的话说的，漆黑一片了，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是跟这个 装这个水电的这个师傅，就是二装电灯的这个师傅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图片呢，他也查，他一直想查这个商家，应该能够从这个机器上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是没有看得到的。暂时这个商家的给的这个建议呢，说他没有回答我是不是三无产品，只是给了这个购买的一些，当时签订的 这样的一个协议给我们了，安装的一些图片也给我们了，就安装好的一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内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商家现在的意见呢，就是说他来投诉的时候他已经同意退还这11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就是我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钱，但是消费者不这么认为。第一，就是他认为 你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灯也损坏了，整个线路都损坏了啊！当时这个新房刚入住没多长时间就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现在吊顶要重新装，已经都黑了。他说有一些，您知道有一些塑料材料，它这个燃烧化了之后，它是黑漆漆，它就钉在我们的那个这个扣板上面了嘛，就是难以清理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给他和他孩子和老人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比较小嘛，年龄非常的小，也不愿意再进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上卫生间都有阴影。还有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同时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使用暖风机了，他虽然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但是之前的他也用了某品牌的暖风机。 8年之内，他们家经常是，一位洗完另外一位洗啊，那么不仅仅是超过2-3个小时了啊，有的时候为了去水汽，它也一直开着，所以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燃烧的这种现象。他想问说，现在这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暖风机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
1: 正常来讲，按照就是我们讲社会越来越进步，但是因为这些年可能消费有些下行，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参差不齐。那既然说他当时买的这个暖风机1100块钱愿意退给他，那可能商家本身的话呢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就刚刚他提到说这个线路老化烧起来，因为卫生间的线7个颜色的小花线，那这个小花线本身在接入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它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路的保护，所以就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就是在现场就是使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正常来说机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再可以再问一下。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因为关于说这个谁的责任，就是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您刚刚讲的是3到5个小时也好或者怎么地，有些产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断电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销售过程中，那当时给他卖这个产品的商家有没有承诺说那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知他。正常的一些其他的机器，就像我们讲以前就是电热毯忘关，可能电热毯也会失火。
0: 嗯，
1: 那电热毯也不是3无产品，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提前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承诺这个产品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他知道这个没有这个保护功能，这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操作不当。
0: 嗯，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9大权利，第一大权利就是安全权啊。这个在它的第7条里边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首先，这位消费者说，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第一，我的安全权受到了这个侵害，还有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知情权。就刚刚我们这位消费者说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具体的你说你售后服务的，你看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或者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相关的东西，他说都没有。他们家这个在装上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当时这个电工师傅给他拍的时候，也想从这个侧面或者什么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说是也没有拍到啊，这个照片还在这儿啊。其实知情权也是消费者所拥有的。那么刚刚这个商家呢，我看也是希望积极解决问题的啊，说主动提出来我要退回你这个1100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商品在使用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你应该像王总说的，你应该提醒我，对吧？
1: 哎，
0: 你不要长时间这样烧。你看这个消费者刚刚也发过来了，就说他这个孩子跟母亲去洗浴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1小时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老人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浴的嘛，啊，太长小孩也受不了，老人也受不了啊。这是一个，
1: 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烧起来了，是吗？
0: 哎，对，他是这个1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只有半个小时，就是离开半个小时嘛，就孩子闻到有这个烧焦的这个味道，这个老人进去看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看到有黑烟。有烟，有烟，有这个火星啊，是邻居帮忙处理的，因为老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嘛。邻居进来是把电闸拉掉啊，把这个处理了，就是当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还有同时烧毁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有一些提议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现在吊顶要全部都换掉啊，或者是我其他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你要给我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两个双方啊要坐下来认真沟通，不要这个推卸责任，对吧？对于一老一小的保护我们尤其是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年幼的孩子啊和年龄大的这个老人。 那么这个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申请的是5000块钱的。

0: 这个赔偿啊，赔偿的理由，一是换掉这个浴室的这个，哦，一是换掉这个，不仅是换掉这个浴室，它是双卫浴的，把两个卫浴都换掉，就另外一个没有烧的暖风机也要求退掉啊，就是两个暖风机应该是2200块钱啊，它的这个灯花了600多块钱，吊顶是多少钱啊，它是再加上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就是老人害怕摔倒啊上医院的一些费用啊，一共5000块钱。那我还是希望这个商家既然已经在线在听我们在沟通哈，这个王总您认为是不是有一些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虽然是寄生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引发的一个伤害，对吧？因为老人进去之后地还湿啊，着急紧张摔了一跤。
1: 那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如果说你就在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例如说你是忘记关5-6个小时，家里没有人烧起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在1个多小时洗澡的时候就烧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客户只是要求要换掉两个暖风机，包括机器，包括它的这个吊顶，因为本身的话烧完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合理的啊。当然就是这个财务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是不太方便去参与过多。对
0: 对，那这个
1: 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对大家的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
0: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问题，这第一笔这个相关医疗费用我看了一下，前后有1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老人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他要了一些这个营养费用，还有一些误工因为带老人去看嘛啊，影响上班，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并没有多要，所以这个5000块钱呢商家再沟通一下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位李女士，如果要是说节目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 xuqi315902，把您这个解决的这个情况和您最后的诉求发送给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调解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投诉啊，帮助您和家人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剩下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在1年之内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没有过明火，但是冒烟，机器不能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发的情况，没有过度使用。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相关去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商家也都在现场，也都认可没有过度使用。
1: 那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比较差，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现在暖风机的话呢，它的这种发热模块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电热丝，就像我们这个之前用的就很老式的那种取暖器，电热式取暖器，现在这个电热式取暖器很便宜，就是插上电它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热，但其实专业的这种取暖器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它可能要有电热丝、电阻丝、电流保险丝，就是这些东西呢是在安全保障上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其一。其二的呢，好的这种暖风机呢，它的电压、电流都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说你使用了短短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和明火的情况。而且好的这种机器它里面用的是这种铝制的机箱，甚至是最差最次亚克力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暖风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去快速回笼它的资金，那可能就会以次充好，用一些比较差，成本可能就很便宜，可能100-200甚至300-500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冒充这样的一个暖风机，然后这个产品使用的寿命整体都不长，一般的话2-3年可能它就坏了，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对消费者没有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呐，或者是明火。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消费者在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去进行购买。
0: 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几位呢？

0: 朋友这个我看了，是从线上购买的，那么这个安装的师傅说责任不在于他们。
1: 嗯，
0: 哦，这个不仅有这个商家，还有这个安装师傅啊，我有几位非常委屈，我们是负责安装的。当时负责安装的时候就说我们把它安装好，但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当。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下午的17:04，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率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怎么样这一周过得如何？上周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晴朗啊，晴朗的天气，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看到不少朋友都给我发来了消息啊，说上周天气都非常不错啊，天天有没有去哪里玩？我倒没有去哪里玩，我很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去哪里，或者是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当然回顾到咱们这周的天气，那可能就有一点点让人失望了。就比如说从咱们这周三开始，局部地区就开始中到大雨了，周三、周四、周五是阴天，然后这周六和这周日也都是一个中到小雨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天气呢还是那种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再等一等，不过夏天都是那种雷阵雨，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出门的话哈，还是注意带好雨具就可以了。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放了一首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那今天我们不赶路，不热闹，咱们也不讲繁杂的攻略。周一嘛，我们还是安安静静的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今天呢，我想用我自己准备的很多流行、非常温柔的歌曲，然后搭配我们港城的山海晚风，和大家度过一段非常松弛、安静的慢旅时光。身体疲惫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心事交给风、交给海、交给旋律。今天的主题就是晚风赴山海，慢旅治愈人心。好了，那第一首歌就送给我们所有需要放松的朋友们，你们猜猜是什么歌呢？我觉得光听前奏你们就应该会唱了吧。

人生所有温柔的风景都是慢慢遇见的，就像我们在连云港的海边散散步，在连云老街闲逛一下，不必着急，美好山海都会如期而至。那这首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留言发送给我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粉丝群都是可以的。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说最近很累很累，特别喜欢连云港安静的大海，吹吹风就会被治愈。是啊，山海从不催促任何人，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连云港的原因。岁月很温柔，悄悄带走疲惫，也悄悄馈赠我们温柔。慢慢生活，慢慢旅行，慢慢治愈自己。那下面这首歌也送给热爱生活的你。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那刚才送上了非常多温柔的歌曲，跟咱们连云港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气质很相近啊。但是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天天能不能推荐一些怎么说呢，温柔的民谣。当然没有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准备了一些民谣歌曲，而且特别适合傍晚的连云港，比如说傍晚的阳山岛啊，或者是傍晚的在海一方，我们的西连岛非常适合港城的晚风，可以说所有的情绪都会随风吹散。好了，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听过，或者我觉得你们都蛮喜欢的，这个歌手应该来过我们连云港，也期待他再一次来到咱们连云港现场。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我看到有朋友说特别喜欢连云港慢节奏的旅行，不拥挤不用赶，很安心，所以说也是希望咱们的很多朋友啊都能拥有松弛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太匆忙了，每个人可能都在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带孩子等等等等吧，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好好的爱自己，好不好？那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送上了很多比较温柔的歌曲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之前有朋友说很想听这位歌手的歌，其实我还蛮诧异的，因为正好是跟我的喜好还蛮相同的。那这位歌手呢就是徐佳莹，她的代表作其实蛮多的，我也看过她多很多的一些现场，但是有首歌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青春回忆吧。有朋友说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些被安放的情绪，那这首歌我觉得就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理一下最近的思绪，好好的去放空一下自己。没错，这首歌就是《失落沙洲》。

累了就停下来，允许自己短暂的休息吧。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最好的一个诠释。那有朋友说连云港最美的就是海边的黄昏，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还挺像的，落日温柔，海风治愈，黄昏从来不是结束，而是温柔的落幕。好了，在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很好听的歌曲，周传雄的黄昏。

0: 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8: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哎呀，一听到这首歌就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欢快啊！刚才有朋友跟我们说，看海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治愈，旅行不用远走，家门口的山海就足够温柔，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要非常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的山与海。我觉得连云港是一座非常非常神奇浪漫的城市，我非常爱这座城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呢，也欢迎你们可以写下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对这座城市的很多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啊，包括一些想法都是可以的啊。那也是希望所有的温柔的相遇，所有山海的奔赴都是最美好的回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抒情的歌好不好？那这首歌很多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尤其是在前几年，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算是爆红全网。刚开始我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听旋律我很喜欢，但是我看到歌词我居然是听哭了，真的是写得非常好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就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愿你们能够遇见所有的美好和温柔。

0: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1: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翻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2: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朋友发私信给我说我很喜欢慢旅行，不用打卡，只用享受当下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听友说连云港的烟火和山海总是能让人安心，说得太好了。我觉得生活山海温柔的自己都是人间独一无二的美好，静静的聆听，静静的放空就好。

是啊，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温柔的风景，有山海，有晚风，有烟火，有治愈我们的一切。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疲惫尽散，岁岁安稳，松弛度日。好了，今天的旅途时光，愿音乐与山海温柔治愈到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我是天天，拜拜。

0: 碎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www.navsisto.com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符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

0: 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

0: 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1: Yeah, the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我们还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万公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坏咗好多信号。恋人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你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被困在情绪的漩涡里，越想挣扎却陷得越深，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答案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教你通过观察了解心理世界的运行规则，便能自动远离有害的反应模式，重获热情生活的能力。无论你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家人，还是解脱自己，它都是同样有效的指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应对心理的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越崩溃，家人越倾诉越是绝望。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倾听的核心根本不是语言的技巧，而是更深层的能力。真正有效的倾听需要两种能力支撑。第一种是理解生命运动本身的规律，快乐、悲伤、焦虑、愤怒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又怎样消退。第二种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时时刻刻留意自己内心的活动，看清那些想要插话、想要评判、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然后不跟着他们走。这位工作者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距离春节还有四天，他趁着大多数人还在上班，决定带着孩子去滑雪。出发时，他兴冲冲地说，我选了一个离家近的滑雪场，开车40分钟就能到，现在啊，肯定没什么人。可是呢，没走多远，孩子说晕车，想开车窗。他一边答应，一边忍不住嘀咕，我开得这么稳，你怎么还会晕啊？快到滑雪场的时候，路边啊，密密麻麻的旗帜突然勾起了10年前的记忆。那场让他赔光数百万元积蓄的活动，短短几秒钟，羞愧、自责、无能的念头涌上来，胸口发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啊，对自己说，想起这些确实难受，但这是记忆在作祟。我可以继续痛苦，也可以拥抱它，然后放下它。缓缓呼气之后，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当下。到了停车场，黄土飞扬，一辆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扬起了漫天的灰尘。他瞬间愤怒了，会不会开车呀？但是几秒钟后，无力感消散，他转头对孩子说，哼，咱们走快一点，这儿太危险了。短短几十分钟，兴奋、自责、埋怨、悲伤、羞愧、快乐、愤怒、无力，各种感受轮番登场。但是没有哪一种真正能够困住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长期练习在第一时间觉察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可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呢，很容易就被痛苦的念头和情绪死死地缠住。比如说，一个高一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每天早上还没睁眼，就觉得痛苦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然后被妈妈逼着起床，走进教室就开始难受，周围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他讨厌那种氛围。上课时坐在椅子上发呆，偶尔的听上几句。中午从来不去食堂，因为2年前有个阿姨冤枉他没交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去了。下午第二节课就开始盼着放学，回家后先玩到晚上9点多，等妈妈回来才开始发愁写作业，发愁第二天上学，一直磨蹭到凌晨1点才睡觉。在这一天里，他体验了焦虑、无聊、孤独、被排斥、创伤闪回、期待、放纵、沮丧和无力。但他只知道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终结痛苦。他本能地想控制环境，换班、转学、休学、改变父母、改变同学。这些办法的效果几乎一眼我们就能看穿。控制环境或者控制自己，这是绝大多数人应对心理痛苦的固定模式。他们拼命努力，却始终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心理痛苦的真相。每时每刻都在做出反应，却对这些反应模式本身一无所知。那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南辕北辙的故事每天都在内心上演。用心理学工具箱拆解情绪困局，把过不去的坎儿变成踏过去的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欢迎继续收听。

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呢？每个人的痛苦看起来千差万别，内在实质是否相通？为什么很多人哪怕躲进了精心编织的保护壳，隔绝了一切外部刺激，依然饱受折磨？这些问题啊，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不在专家手里，也不在书本里，它呀，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当你持续观察自己的体验、思维、冲动和行动，从中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在向自己学习。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都蕴含在这种自我探索当中。为了更好地呈现观点，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叫它 X。 通过 X 的成长，来看看人类内在需要的发展变化。 X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温暖、被拥抱、心跳声和呼吸声，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寒冷、明亮、嘈杂，无依无靠，她不舒服，于是放声啼哭。很快她被包裹起来，重新回到了妈妈身边，感受到了熟悉的温暖和心跳，于是安心地睡着了。睡梦当中，身体内部又有一种不适感冒了出来，她再次啼哭，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她的嘴里，她本能地吸吮吞咽，不适感又消失了，继续沉睡。没过多久，又一种新的不舒服把她唤醒，这次吸吮不管用了，她继续哭，有人拉起她的双脚，屁股上突然有了冰冷冷的感觉，原来呀，是尿布湿了。换好尿布后，一切不适感都消失了，她再次沉沉地睡去。 X 一天天长大，她发现自己能闻到味道，能听到声音，能看见东西了。当闻不到熟悉的气味，听不到熟悉的声音，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时，她也会哭。到此为止， X 已经具备了五大感知能力：身体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这些能力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遗憾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视觉、听觉、味觉的重要性，却对身体觉知之甚少。身体内感觉自动调控着心跳、呼吸、免疫力、运动、睡眠、内分泌、消化吸收、情绪变化、应激反应等一切生命活动。一旦内感觉功能减弱，人就很容易陷入身心困境。内感觉包括运动觉、平衡觉和内脏觉，饥、渴、饱胀、恶心、疼痛、运动平衡以及心跳、呼吸、内分泌、应激反应都由内感觉控制。研究发现，内感觉是大脑整体活动的过程，大脑中存在一个固有的内感知网络，这个网络会先自动预测身体需要，然后根据身体反馈的信息检验预测是否准确，两相对比后自动调整大脑和身体的工作模式。然而自我压制会严重弱化感知能力。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凡，妈妈发现他手上有许多青痕，就问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小凡说，是我自己掐的，不痛，掐的时候很舒服。小凡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每天放学后有三个辅导班，周末除了周日下午，其他时间全是舞蹈、游泳、音乐、语文、数学和英语。严格的学习要求对应的是情感上的长期忽略，当孩子的需要持续得不到回应，他就习惯了用高自我要求来迎合母亲，同时压抑自己休息娱乐的正常需要，慢慢的身体感知能力也就弱化了。这个例子并不极端，生活中到处都能够听到类似的话，你已经成年了，别这么情绪化，控制一下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坚强点儿，把痛苦当财富。这些话从外部进入内心，很快变成自动化的自我压迫。注意，这里说自我压迫的危害，并不是要鼓励放纵感受，而是想指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事实，
那些长期痛苦的人面对糟糕的感受时，几乎都会采用否认、忽略、压迫等控制式的处理方式。与此相对，有一项关于幸福与痛苦生活模式的研究发现，那些幸福感更强、更热爱生活的人，面对脆弱、悲伤、恐惧、孤独等感受的时候，反而更愿意去体验他们。他们更愿意说出“我爱你”，更愿意接受结果不确定甚至注定会失败的挑战，更愿意投入一段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这是一个悖论，主动面对伤害反而增强了幸福感，被动逃避伤害反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只要愿意观察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个悖论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角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人类身体的内感知能力是一体的，大脑中不存在固定的情绪回路，加工感恩、快乐、幸福、平静等愉悦感的大脑区域，同时也加工悲伤、愤怒、自责、羞愧、孤独等不愉快的感觉。当你尝试压制不快、麻醉痛苦时，你同时也麻醉了感受快乐的能力。一旦不能再感受快乐，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然后陷入更深的负性循环。另一方面，放纵欲望同样会弱化感知能力。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内感觉的核心是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任何对大脑的伤害都会伤害内感觉，例如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额叶皮层、海马和丘脑灰质体积减小，白质体积也减小。对味觉的放纵同样降低感知能力，放纵还会伤害自控力，而自控力是走出困境的关键。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灰质数量越多的人，自控能力就越强。大脑体积确实与自控力表现高度相关。回到起点，要想终结心理痛苦，不能依赖权威给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要依靠自己在生活中持续观察、体验、学习。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场内心冲突，都是一次了解内心世界运行规则的机会。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那些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越来越有能力远离他们，重新回到热情而清醒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它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读完《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痛苦是敌人，要么拼命控制，要么放纵逃避，结果却越陷越深。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出路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到来和离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里的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建筑师说，以前难过时只会硬扛或者逃避，这本书给了我第三种选择，坐下来给情绪画一张地图。读者夜航的灯塔说，书中最戳中我心的是允许那一章，允许自己崩溃，允许暂时做不到，允许不完美。读者从溺水到游泳说，作者不卖弄术语，全是能落地的练习，应对焦虑的三分钟呼吸空间，应对压抑的行为激活表，应对愤怒的暂停键。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三个朋友了，心理自助书第一本就该选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荆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荆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精钗不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精钗不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精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从太空中俯瞰地球，映入眼帘的主色调便是那片浩瀚的蓝。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水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世间万物。无论是蓬勃生长的植物，灵动奔走的动物，还是繁衍生息的人类，皆因水而得以存在。水更是时间的见证者，纵贯千古岁月，任凭山河变迁，朝代更迭，它始终川流不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王国猛的散文《天下至柔莫若水》，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水的深邃世界，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的不朽篇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水是一切生物维系生命之源，也是地球比其他宇宙星球更加充满生机的主要原因。人类在上下5000年的繁衍变迁中， 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水系的依赖和开发，但凡大江大河附近必有灿烂文明。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被誉为母亲河，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非独华夏文明，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均离不开江河水流。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带。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古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无论是内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与海河江湖有关，都与水系流域有关，可以说水与文明的诞生发展息息相关。水不仅是滋生文明的营养液，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界的生物、植物都赖水以生存，自身也饱含水分。人体中基本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缺少食物还可支撑六七天，缺水三天就难以为继了。水让生命饱满充沛，水让大自然生机勃勃，水是保障人类绵延不绝的血脉，水是维系世界生意盎然的纽带。人们自然对水情有独钟，在人们心中，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它柔弱无骨，随物复形，永远居于低处，不与山争锋，不与石比硬。然而它可以水漫金山，也可以水滴石穿。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后入有见，无往而不胜。安静时，水可以柔如处子，心平如镜，给人无限遐想，故有柔情似水之誉。狂放时，水可以涛澜汹涌，波浪起伏，有吞吐万物之势，故有水火无情之说。山的岿然不动，水的变化万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此素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之谓。不同于山高大巍峨的英雄形象，水总是给人温柔秀美的印象。然而温情外表之下，蕴含着的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谦虚的外表，无穷的内力，正是外在谦和、内心坚韧的中国人的生动写照。儒家崇尚中庸，道家效法自然，佛家重视忍辱，与水的本质特点都十分契合。老子的《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忧。”道家的核心观点是不争无为，与水甘居下流的特质是一致的。所以老子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像水一样谦虚低调，甘于平常，视为上善。兵家同样对水有独特的理解，将对水的秉性体悟用于领军作战的实践之中。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谓之神。”用兵如流水，并无定势，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情况变化而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 否则就要受制于人。水是一直变化的，不仅形状变化，路径变化，方式也是变化的。也许一时受阻，也许暂时有形，然而它要么改奔流为渗透，要么化有形为无形，要么由静谧而咆哮，变化多端，神秘莫测，不一而足。千古文人墨客对水更是书写不尽，赞美不绝。水的变幻无定，正好可以借以反映心态情绪的丰富多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有沧海的水才是欣赏的水，只有巫山的云才是真正的云，其他皆不足论。请君看取东流水，方识人间别异常。胭脂泪，香流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永远向东流的水，恰似无穷的离愁别恨，令人怅恨万分。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照耀，温情似水，江水无波，清朗如天。碧天如水，夜云清，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华似水，几缕云絮在空中轻轻飘荡。水的柔情，水的润泽，孕育了一个如梦如雾的诗境。水村于市，一缕孤烟细，山野水边，村庄小事，炊烟软软，

远离尘嚣，闲适惬意，有远遁江湖之心，得自然随意之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思念之人在水的另外一方，浪漫唯美，淡然惆怅。水的柔中带刚，也让人想到执政之道。荀子在《荀子·王志》说，君者舟也，树人者水也。在《荀子·修身》中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舟喻君，以水喻民，说明了民对君的利害关系。民可以服从君的统治，也可以推翻君的统治。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为政之道要做到近月远来，归如流水，就是要能让近者因受到执政者的好处而喜悦，远者闻风而来，归属者像流水一样络绎不绝。人赋予水各种思想情感，让水气象万千，生动活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水是普通的水，花是平凡的花，只是情感一赋。便此水非常水，此花非常花了。其实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山水依然，千年仍在。山矗立，水长流，只是人变了，代代无穷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王国猛带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水的多重品格。它是上善若水的谦卑不争，是水滴石穿的坚韧执着，是兵无常形的灵活变通，更是文人墨客笔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情感寄托。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一滴水，这微小却蕴含无限生命力的存在。分享的是迟子建的散文《一滴水可以活多久》，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轨迹，看看这平凡的一滴水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串联起一段漫长而温暖的生命故事。这滴水诞生于凌晨的一场大雾中，人们称它为露珠，而他只把它当作一滴水来看待，它的的确确就是一滴水。最初发现它的人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不是在玫瑰园中发现它的，而是为了放一只羊去草地，在一片青草的叶脉上发现的。那时雾已散去，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他低头的一瞬间发现了那滴水。它饱满充盈，比珠子还要圆润，阳光将它照得通体透亮。他在脸生屏气地盯着这滴水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黑黑的眼睛，他的眼睛被水珠吸走了，这使他很惊讶。我有三只眼睛，两只在脸上，一只在草叶上，他这样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那柔软的叶脉随之一抖，那滴水咕噜一下便滑落了，他的第三只眼睛也随之消失了。他便蹲下身子寻找那滴水，他太难过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发现过如此美的事物。然而那滴水却是难以寻觅了。他去了哪里了？他死了吗？后来他发现那滴水去了泥土里，从此他便对泥土怀着深深的敬意。人们在那片草地上开了荒，种上了稻谷，当沉甸甸的粮食脱去了糠皮，在他的指尖矜持地散发出成熟的微笑时，他确信他看见了那滴水，是那滴水滋养了金灿灿的稻谷，在他吃它们时，意识里便不停地闪现出凌晨叶脉上的那滴水，它盈盈欲动，晶莹剔透。他吃着一滴水培育出来的稻谷，一天天地长大了。有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在文瑞的歌唱声中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女人。他开始长高，发丝变得越来越光泽柔顺。后来他嫁给了一个种地的男人，他喜欢他的力气， 而他则依恋他的柔情。他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柔情呢？他伏在男人的肩头，老是有说不尽的话。后来他明白，是那滴水给予了他柔情。不久，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在他的哺育下长大。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生孩子，他渐渐地老了。他在夏天时常常眼花，即使阴雨连绵的天气，也觉得眼前阳光飞舞。他的子孙们却像断树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他开始抱怨那滴水，你为什么不再给予我青春、力量和柔情了呢？难道你真的死去了吗？他步履蹒跚地走向童年时去过的那片草地，如今那里已经是一片良田，入夜时田边的水洼里蛙声阵阵，再也不见碧绿的叶脉上那滴纯美至极的水滴了。他伤感地落泪了，他的一滴泪水滑落到手上，他又看见了那滴水，银白圆润，经久不衰。

你还活着，活在我的心头。他惊喜地对着那滴水说。他的牙齿渐渐老化，咀嚼稻米时显得吃力了，而孙们跟他说话时要贴着他耳朵大声地喊，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听个一知半解。他老眼昏花，他的男人看上去也畏畏缩缩，终日垂头坐在门槛前的太阳底下，漠然而平静地看着脚下的泥土。有一年的秋季，他的老伴死了，他嫌他比自己死得早，把他给丢下了，一滴眼泪也不肯给予他。然而埋葬他之后的一个深秋的月夜，他不知怎的格外想念他，想念他们的青春时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哆哆嗦嗦地来到河边，对着河水哭他的伴侣。泪水落到河里，河水仿佛被激荡地上涨了。他确信那滴水仍然持久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如今那滴水幻化成泪水融入了大河，而他每天又都喝着河水，那滴水在他的周身循环着。直到他衰老不堪即将辞世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只有一滴水的存在。当他处于弥留之际，儿孙们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寿衣，用河水为他洗脸时，他的头脑里也只有一滴水。那滴水湿润地滚动在他的脸颊，为他敲响丧钟，他仿佛听到了叮当叮当的声音。后来他打了一个微弱的喷嚏，安详地合上眼帘，那滴水随之滑落在地，渗透到他辛劳一生的泥土里。他不在了，而那滴水仍然活着。他在过世后又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凌晨，大雾消散后，他来到一片草地，在碧绿的青草叶脉上发现了一颗露珠，确切地说是一滴水。他还看见了一只黑亮的眼睛在水滴里闪闪烁烁，他相信他与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美的事物相逢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滋养精神的智慧之水，到见证生命的永恒之水，从宏观窥见微观的灵动，又以微观诠释宏观的深邃。那滴在草叶间闪耀的露珠，与奔腾千年的江河，形态迥异，但本质上是同一种永恒，在变化中坚守，在渺小中伟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1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

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嘛，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

0: 嗯，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
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九秒，浪费了得有两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三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地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
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念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的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

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
11: 1989年6月29日，纽约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小罗克维尔奖的授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大会现场，国际技术协会主席塔巴将小罗克维尔奖章分别授予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博士和法国的罗伯特克拉皮斯，然而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却没有来领奖，代替他领奖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这令一些美国朋友感到惊诧，钱学森为什么不来领奖？钱学森何止是这一次没有亲自来领奖，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他没有出席领奖。1986年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为他授奖，他也没亲自参加。总之， 他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其实钱学森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曾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钱学森如此绝情呢？就拒绝到美国领取小罗克维尔奖这件事，钱学森曾给国务院领导写过一封信，信中对此做了十分坦诚的回答。他写道：
1: 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戴中福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1: 就在美国颁发了1989年小罗克维尔奖后两个月，同年的8月3日，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会议室，由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座谈会，庆贺钱学森获得小罗克维尔奖。主办单位按照钱学森的意思，座谈会开得十分简朴，桌上清茶一杯，如同他的主人一样清淡而高雅。面对着当年一起工作的老朋友老同事，面对着金光闪闪的小罗克维尔奖章，钱学森敞开了心扉，真诚地袒露了他那一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说道：
1: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我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中国两个

0: 叶老总结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涂守鄂、黄伟禄、庄逢古等几位总工，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所以成就是集体的。因此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成千上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1: 在这次座谈会上，国防科工委主任丁恒高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向钱学森表示祝贺。他勉励参加座谈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虚心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学习他们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们不为名利、一心为祖国、为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共产主义情操。中国最后一位逝去的元帅聂荣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曾抱病为钱学森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2: 学森同志，地球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森同志更注重谦虚精神，严于律己，总是艰苦奋斗的工作，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很欣赏他的座右铭。我作为一名尊贵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母神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 这段简短的座右铭鞠躬尽瘁，他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竖起了一座高高的丰碑。1991年10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将要举行一个特殊的授奖仪式，国家最高领导人将要亲自授予钱学森以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种荣誉、这种仪式，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授奖仪式谈不上什么盛大，可以说是有些简朴的，但却也不失它的热烈和隆重。全国政协、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同志，和王淦昌、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共200多人，都出席了授奖仪式。时间将至，只见钱学森穿了一套7-8成新的深蓝色毛料中山装，与妻子蒋英一起步入了会场。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命令。在热烈的掌声中，国家主席杨尚昆把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证书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了钱学森。钱学森深情地接过证书和奖章，杨尚昆微笑着同钱学森握手。杨尚昆说：
2: 来，把奖章别上吧。
1: 说着，杨尚昆将金光闪闪的奖章端端正正地戴在钱学森的胸前。满面春风的钱学森同近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人们注意到，钱学森正在把慈祥的目光指向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妻子，于是会场发出了一阵

0: 会意的笑声。这时主持人请钱学森讲话。80岁高龄的钱学森面对如此隆重的授奖仪式，他依然像平日一样朴实平易谦和，一张平静的面孔上人们看不到那种在这样的场合下特有的激动，只有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里充满的深情。掌声中，钱学森慢慢地站起身来，他没有为这次授奖仪式事先写好发言稿，而是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感谢曾在工作中给他以信任、关怀和帮助的领导和全体同志。他回忆起当年在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广大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而奋斗的火热生活。这时他动情地说道，
1: 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呀，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然而钱学森接下来的讲话却使在场的人非常吃惊。
1: 有人问我，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很激动。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3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0: 记者们一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们怀疑不拿讲稿的钱学森是否说走了嘴。难道还有比这件事情更激动人心的吗？会场一下子静极了，人们在聆听钱学森接着说些什么。
1: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1955年，当时我到美国已经20年了，我到美国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1955年夏天，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权威，冯卡门道别，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物理学的讲义。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一听他这一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这20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心情如此激动。第三次激动就在今天。会上我看了今天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莱赫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莱赫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心情激动极了。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0: 听到这里，人们才回味出刚才钱学森说的那句看来似乎不合时宜的话是多么得体。钱学森的三次大激动都不是因为个人得到了什么荣誉，而是他感到为中国人争了气，感到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感到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的那种光荣。钱学森的话到此还没有打住，不过下面的话又使在座的领导和同事们感到意外。在这样一个隆重而严肃的场合，他竟然讲起了他的妻子，按说这是不符合惯例的。然而钱学森却把话锋一转，指着后排的妻子蒋英，提高了声调说道：
1: 下面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对我爱人蒋英的感激。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幸福的，但在1950年至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5年间，他管家蒋英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记。我还要向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是干什么的，大家知道了。蒋英是干什么的？他是位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他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中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儿，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些，活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0: 在场的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他们对钱学森夫妇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坐在前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后排就坐的蒋英面前，将他请到前排，执意让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他自己却坐到了后排。会场上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钱学森谈到了他的下一步打算，要在他有生之年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1999年9月18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的时刻。15时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熟悉这些功勋科学家经历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缺席此次会议的一位科技伟人，因为这些功勋科学家中有些人是这位科技伟人的学生，或者说有些人的事业和成就都与这位科技伟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位科技伟人就是钱学森，人们尊称钱学森为导弹之王，中国的航天之父。总之，钱学森的名字是与我国两弹一星联系在一起的。9月1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刚刚结束，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政委李济耐、 受中央的委托，驱车来到钱学森的住所，将中央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送到钱学森的手中，并向钱学森表示祝贺。朱光亚等向钱学森传达了中央的表彰决定。钱学森感谢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关怀，表示要珍惜荣誉，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无疑，那金光灿灿的功勋奖章是党和人民给予钱学森的最高奖赏，钱学森无愧于这一奖章，他为两弹一星做出的杰出贡献举世瞩目。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他对祖国、对事业、对理想和爱情忠贞不渝的品格，他勇于进取，为发展我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不眠不息，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带给我们的将是深刻的人生启迪。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2: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
2: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第一集。
2: 打桩，预备。
4: 今天是11月7日，高炉工程要打第一桩，也是整个宝钢工程的第一桩。小关全神贯注地盯着钢桩顶部，灵活地操纵着手柄。就在机车稍微转动的同时，只听咣的一声，桩口准确地套进了桩帽，对准了桩锤。20吨重的柴油桩锤高高悬起，一声声巨响震天动地，青灰色的烟雾缭绕飘散，钢管桩一米一米被切进地下。突然桩锤回弹越来越低，专家分析，因为土层松软回弹无力。继续锤击，一切正常，异常虚惊。钢管桩几厘米几厘米地向地底层深处延伸，133分钟过去了，64.5米的钢桩全部打入地下。
2: 垂直度0.1%，平面位移3.2公分，全面优于日方的标准，符合动工条件。
4: 1985年5月，铁路成品仓库的钢结构安装已是焦点中的焦点，别的工程已大部分赶上进度，进入扫尾，只有这里还滞后3个月。马上就要试生产了，大量流转物资无处安放，指挥部心急如焚，只得调重兵会战。指挥部反复计算，为了保证整个工程同步，库房墙面工程只能给他们13天时间。13天，小伙子们一听就火了，这么个角落用31天还差不多。王锡山是一个木讷寡言的铁汉子，他默默地承担了下来。如果仅仅是这样，小伙子们格外受些苦累也就算了，让人诅咒的是当天夜里竟下起了大雨，而且又是一个连续的降雨过程。几天来，王锡山和他的10几个伙计真是苦不堪言，地下的人站在半尺深的雨水里，靴子里全灌了水，空中的人在冒雨安装，衣裳全湿透了。吊车被逼在一个角落里，像一头带着枷锁的骨牛，憋得嗷嗷叫。何止是吊车，小伙子们更是着急，一箱箱螺栓还需要人工搬运，还有脚手架都是带着游泳镜一根根搭上去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倍小心和延长加班了。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5个小时。钢结构板在一块块的各就各位，库房墙面在艰难地升高着。第9天中午，

0: 公司突然下达命令，为了让兄弟部门尽早进入屋顶施工，他们必须在明天中午把墙皮全部安装完成。这一消息像雨中的炸雷，引爆了小伙子们连日来的愤怒。
1: 还把我们当人不当了，这是逼着我们玩命啊！
2: 不要胡说，有牢骚过后我们一起到公司说去，现在首先执行命令。我们尖刀班的刀尖不尖就看这一仗了，雨天施工算什么，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在这里死了是烈士。
0: 1979年的旧历除夕夜，二十野的搅拌站工地上乃是灯火如昼，人影重重。搅拌站是最新从日本进口的洋玩意儿，有了它，整个混凝土浇筑过程就全部机械化了，年后全公司就指望着它了。为了早日建成，五公司全体人员决定放弃春节假日，在工地上过第一个春节。夜幕下的工地上欢声笑语，人来人往，运料人群的脚步声，钢筋碰撞的叮当声，铁扣摩擦的刷刷声，伴着海潮雄浑的节奏，演奏着一场特殊的春节晚会。此时家里的老娘正在煮饺子吧，媳妇正在红烛前给孩子穿新衣吧，且不去想她，正在地沟里忙于绑钢筋的副经理月经库借着灯光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见时针已指到12点，便跳上地面高喊起来：
2: 弟兄们收工，接财神去。
0: 接财神是河北老家过年的风俗，临时用竹竿搭建的帐篷是食堂，食堂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灯笼，灯笼下是两张大铁桌，不知哪个心细手巧的钢筋工用钢筋下脚料绑了一个简易支架，上边盖两张钢板，钢铁的桌子上摆满了大碗的饭菜和大个的饺子，白白胖胖的饺子们高兴地在盘子里蹦蹦跳跳。月经库举起酒碗：
2: 来弟兄们，为咱们在长江边的第一个春节干杯，为宝钢干杯。
0: 20多个酒碗乒乒乓乓地碰撞在了一起，为节日特殊的晚会又增添了一种名气。在高炉工地，不少工人正在施工，他兴致勃勃地盘问这些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得知承建高炉的19野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兴奋地说：
3: 是我们家乡的。
0: 他向工人摆摆手说：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在延伸到江中1600多米的主原料码头上，邓小平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询问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否停泊远洋货轮，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型卸船机高效率的工作。
3: 我们要把日本的先进技术都学过来。
0: 1986年8月9日早晨，太阳出来了，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轻雾袅袅，几只海鸟在追逐嬉戏，来往轮船的汽笛声在悠长地唱和着。一个平静安详的日子，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50000吨级巨轮静静地停泊在主码头的内侧，80左右开始退潮，浩渺的大海在无声无息中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9时许，大鹰号突然出现短暂的颤动，原来由潮水回撤，水落船低，而船身又过重，大船的锚绳受力不住，仅仅几秒钟之后，十几根碗口粗的锚绳先后崩断，大船离开码头顺流飘去，漂流的方向正好是最最关键的码头栈桥的腰部。9时35分，只听砰砰几声巨响，一场重大的海难事故发生了。1600米的栈桥被拦腰截断，4块宽16米、长40米、各重450吨的桥面板砸向江中，桥上。

0: 庞杂的运料系统和蛛网一般稠密的各种电缆也随之淹没，似海啸，似地震，整个宝钢浑身震颤，原料码头霎时成为一个孤岛，所有的信号全部消失，所有的设备瞬间定格。胡志宏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宝钢领导，他两眼皱黑，几欲昏倒，瞬间竟哑然失语。
1: 快快向部长报告，万分危急，万分危急啊。
0: 日本的樱花如海似云，清香如蒸，煞是绚丽，置身其间使人浑然忘我。札本先生举着相机热情地为来自中国的朋友和对手拍照，突然他发现镜头里缺少了中方的主角王富明。四处寻找，在一株灿若云霓的樱花树下，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王富明正蹲在树下，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画着什么，神情那么专注。札本先生震惊了，他们在工作时间是日本利益的绝对维护者，8小时之外则是个人利益的完全坚守者。而面前的这个中国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心思都在维护国家利益，恐怕他做梦也是在计算那些钢桩吧。
2: 600吨！
0: 王富明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当他看到札本先生站在面前时，更高兴了，便把一沓子资料递到他手里。
2: 600吨，这是最新的试验结果，你们日方顾问也在场的。
0: 看着王富明欣喜若狂的样子，札本先生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美丽的樱花立时混沌了，变成一片雪茫茫的白。他知道以前的所有坚持都将是徒劳了，日方不得不接受现实，单根钢桩承载由280吨提高到600吨，节约美元3000万。
1: 真是可怕的中国人呐。
0: 大自然在赋予地球、山川、水系、动植物和阳光、氧气之外，其余的一切符号和物象都是人类几千年来想象和创造的杰作。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两只前后移动的脚，在自然的洪荒中盘盘山山地踏出一条文明大道，无限丰富，无边灿烂，覆盖了地球，充盈着视野，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比如饮食，自然界的赋予是种子，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美食文化来。小麦只是一枚枚尖涩的、生硬的、椭圆形的微黄色粒状物，可人的想象却可以把它进行72种变化。如果说雪白的馒头只是一种初级开发，而元宝形的饺子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创造了。至于面条、油条、面包、三明治、蛋糕，就更是欲望的延伸了。人类餐桌上的丰盛早已超过了上帝的宴席，上帝在赋予人类麦粒时是绝不会想到这些的，而上帝在赋予地球麦粒般密密麻麻的山峰丘陵时，自然也不会想到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神奇的金属铁，更不会想到这些粗村生硬、冥顽而又不规则的石头们会变成犁、镐、铅、铲、镢头和油锤，并凿山填海，改变了河流的方向，会变成大刀、长矛、铁甲和火枪，并模仿上帝的构思，判打出一个个等级森严的王朝，拥戴起一个个穿着皇帝新衣的甲龙天子，会变成潜艇、火车、飞机、卫星、火箭，一眨眼就登上了月球，掠过了上帝的垫脚，震碎了天宫的瓦欧。上帝已经落伍了，他的宫殿还是砖木结构的红墙绿瓦，他的车辇还是慢慢腾腾的黄罗伞盖，他的餐具还是粗粗糙糙的陶器瓷器， 而当今的人类早已住上钢结构的高楼大厦，乘坐的是光洁明亮、来去如风的高档轿车，餐饮用具呢，早就是成套不锈钢器皿了，又干净又舒适又漂亮，而且壁上是冷暖空调，墙角是保鲜冰箱，渴了呢，打开易拉罐，各种饮品，凉丝丝，透心爽，都是石头造的福，只因钢铁成了金。世界没有钢铁，人类将会怎样？一部沸腾的世界时，凝含着钢铁铿锵的喧响和人类悲壮的呼号。无论哪块大陆，哪个民族，文明的进化和钢铁的开发都是紧密相连的。漫漫洪荒时期，人类先祖在大自然的暴力侵害下，混沌的意识在岁月的磨砺中开始悄悄地蠕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里，先祖们从大自然里陆续开发了骨器、石器、木器、陶器等作为生存的工具和与自然打斗的武器。但是面对茫茫群山、浩浩江河、荒蛮原野和狮熊虎豹们的肆意餐食，人类乃是这个世界的二等公民。数千年的取火烧陶，数百年的青铜冶炼，也许是受陨铁的启发，也许是在常规烧制中的偶然发现，欧洲人的先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褐红色的石头。于是在日月星辰漫长的注视中，猩红的炉火为炬，人类本能的触角沿着一丝幽冥执拗地延伸开去。又是一千年，或许是几百年，肯定是在某一次声嘶力竭的古风冶炼后，炽烈的炉火中流淌出一窝白亮的液体，然后镇静为一块无比坚硬的油物铁。这是明明大自然对人类最重要的一次启示。公元前十五世纪，以铁犁、铁剑为代表的铁器时代终于翻开了文明历史崭新的一页，人类开发自然的脚步骤然加快了，土地垦种，人类繁茂，社会形成，种群扩大了，食物丰裕了，斗争和矛盾也随之产生。于是身披着草蓑衣，手握着铁农具，沿着水滨，踏着荒野，求过激流，向着新的荒野漫游扩散。于是整个欧洲大陆染遍了农业文明稀薄的辉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提供了一种极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但此时铁对于人类只是单纯的发现和利用，就像使用石头和木棒一样简单。欧洲人掌握的只是熟铁冶炼技术，而熟铁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钢只是第一步开发，就像麦粒和面包的距离。可惜欧洲人在完成人类智慧最初的发轫以后就消歇了，于是早期的人类文明之灯悄然暗淡，欧洲大陆陷入千年的昏睡之中。智慧之谋转而向东，大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六世纪，已经从骨器、木器、石器、陶器时代走过的华夏民族，在熟悉了瓷器的烧制和青铜的冶炼之后，在浇铸完司母吴大方鼎之后，终于从漫山遍野的褐色矿石中冶炼出了熟铁，并鬼使神差地用脱碳法锻炼出了生铁，从而迈入了由熟铁到纯钢的关键一步。生铁的出现彻底排挤了以青铜为代表的劳动工具，犁、锄、刀、斧的大量锻造使中国从奴隶社会最快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正是由生铁的无比锋利和坚硬，使得华夏民族的疆域延伸到了天之涯、海之角，使得刀光剑影中诞生了一家家血腥的王朝， 使得一块块丰茂的土地养熟并最终孵化了大统一的儒家文化。中华文明独领风骚2000年，但可悲的是，华夏民族在生铁冶炼层次上再次止步不前，除了在高炉和古风技术上略有改进外，对生铁性能的深层开发茫然无知，只是凭借前人的经验，在手工作坊里进行着千年不变的锻打和淬火，把兵器打造成斧、钺、弓、箭等18般形式，把农具打成镐、铅、钯、耙等72种花样。一只只单独的铁器虽然精致细腻，但都是将死的，形不成机械能。高炉是蚕茧型的，民族的思想也包裹在蚕茧里，2000年没有退化。而欧洲人在17世纪之后终于醒来，出现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牛顿的力学、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们以自然科学的慧眼透视生铁，发现了潜伏其中的起决定作用的一氧化碳，还用原法冶炼生铁，并认识了氧气，利用平炉降碳，发明了背式炼钢法等，使生铁终于涅槃成了纯粹的钢，然后把自然科学与钢铁结合起来，研制出了蒸汽机、纺织机、军舰、大炮。工业文明的曙光最早在欧洲大陆降临了，这对人类是一个天大的福祉，但对华夏民族来说却意味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果然，19世纪中叶，黑色的灾难从海上涌来，钢铁的坚船利炮轰塌了国门。钢铁作为文明前行的履带，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恩惠，也带来了最大的戕害。钢铁从来都是政治的围城，是毁灭敌人、屈服对方、护卫自身最有力的武器。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隐匿深山，炼铸名剑。秦统一后，第一要事就是收缴天下兵器，削封堤，铸以金人12。自秦以后，历朝历代对铁皆实行官营，严禁民间冶炼。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也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7: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花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他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

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 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3次到5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

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故丝织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
我有一己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3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30日发生过什么事。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辩论。1908年6月30日，通古斯阴陨星坠落，发生大爆炸。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各省都督变将军。1932年6月30日，中共定8月1日为建军节。1948年6月30日，梅兰芳主演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1958年6月30日，北京13陵水库完工。1963年6月30日，教皇保罗60加冕。1980年6月30日，芬博阿多蒂尔成为世界首位民选女总统。1993年6月30日，著名 Beyond 摇滚乐队黄家驹逝世。1994年6月30日，首届中华艺术博览会在上海举行。1998年6月30日，埃斯特拉达出任菲律宾总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电影划时代的事件，那一定就是彩色影片的出现。那么在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是哪一部呢？它就是由费穆导演、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剧片《生死恨》。中国电影的成长历来和戏曲是分不开的，他们缘分很深。据说呀，这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谭鑫培的《定军山》是在一家照相馆里拍摄的，当然那个时候是默片，也只不过是拍了几个活动的影像罢了，但是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那么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哪一部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电影《生死恨》，导演是费穆。时间来到1948年6月30号，历史上的今天，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影片《生死恨》正式开拍。电影呢是由华谊影片的创办人吴信哉出资，由费穆导演，李生伟和黄少芬担任摄影，严鹤鸣担任彩色和录音技术方面的所有问题。1949年3月18号，《生死恨》在上海皇后大戏院取得成功试映，随后于23号起在大光明、皇后、黄金三大戏院正式公映，并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梅兰芳从1924年秋应民心影片公司邀请，拍摄了《西施》《霸王别姬》《上元夫人》《木兰从军》和《黛玉葬花》五出戏的片段之后，怀着极大的兴趣呢，参加了各次电影活动。1924年秋，他带领剧团到日本演出的时候，曾应宝冢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拍了《连锦风中的刺棒》一场。1930年1月份，他带领剧团赴美国演出，又应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邀请，在纽约拍摄了一段有声片，叫做《刺虎》。1934年3月份，他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率领剧团访问苏联，并且应爱森斯坦的邀请，在莫斯科拍摄了一段有声《红泥关》的对腔。《生死恨》这个剧本啊，它是梅兰芳根据刘如山从明代传奇《义邪记》改编的京剧剧本重新加以整理的。那梅兰芳先生呢，更是凭借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在拍摄的时候达到了完美的展现。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时刻，梅兰芳先生为激发国人爱

国热情组织编写了这个剧目。剧本按照梅兰芳先生的思路，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被敌人俘虏的悲惨遭遇，以此来唤醒大敌当前一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之人立即投入全民奋起的抗敌洪流中去。1936年2月份，这部剧目于上海天蟾舞台首演3场，效果十分轰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返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死恨》，它到底是讲了一段怎样的故事呢？它讲述了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士人程鹏举和少女韩玉娘成为了金兵的俘虏，发配到张万户家为奴，并且逼他们结为夫妇。玉娘呢，先让程鹏举逃出虎口继续抗敌，她自己也历经磨难流落泥安，几经周折才重返故土。程鹏举由于立下赫赫战功，做了襄阳太守，他时刻思念玉娘，并以一邪为证与玉娘相认，但玉娘终因积劳成疾而死去。后来梅兰芳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大段唱功我都围绕着织布机做身段，当然现场根据实物又有许多变动，机上的梭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舞蹈工具，有时我还扶着机身做身段，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觉得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在这里起了新的变化，这架庞大的织布机给了我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费穆导演后来评价梅兰芳说，兰芳拍戏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只要机器一动，他便立刻进到戏里去了，一个大角儿的确有大角儿的道理。生死恨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更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这部影片所采用的印染技术和工具全部都是由电影技术专家严鹤明自主发明的。梅兰芳在此片当中所表现出的圆润唱腔、优美身段、富有内心感情的眼神和面部表情，把京剧艺术美学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超越了他以前参与的所有电影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个世界上从古至今有很多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和解释的谜团，那其中有些谜团可能是因为受限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导致在当时暂时无法理解这些现象的原理，而有些谜团呢，却至今依然让我们感到迷惑且好奇，就比如这世界上著名的三大自然灾害之谜之一，通古斯大爆炸。这场爆发于百余年前的自然灾害至今依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让人为之着迷。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08年的6月30号，历史上的今天，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这里呢地处通古斯河附近，在贝尔加湖的西北800公里处，从地图上看，这里是标准的西伯利亚腹地。由于所处的纬度较高，接近北极圈，这气候非常寒冷。而且由于当时的沙皇俄国政府重心都放在了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洲地区，所以这个地区呢，长期的缺乏开发，那是极度地广人稀。这儿生活的人们连能够见到陌生人的几率都很低，但却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人类历史上都堪称罕见的自然灾害，而且受灾原因在今后的100多年里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不解之谜。在当天上午的7点17分，在当地的上空发生了一次极其强烈的大爆炸。那么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当时的估计啊，说这次的爆

爆炸威力相当于是2000万吨的 TNT 炸药，超过2120平方公里的8000万棵树受到焚毁而倒下。幸好这当地是极度的地广人稀，所幸伤亡不大。或许我们只是看死亡人数和 TNT 当量，对这次爆炸的强烈度感受还不太直观。不过如果我们将它和二战时期美军使用核武器轰炸广岛长崎做个对比，你就会发现这场爆炸的威力是多么可怕。还记得二战末期，我们都了解过美军呢，为了逼迫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放了2颗原子弹。第一颗叫做小男孩的原子弹被投放到了日本的广岛，这颗原子弹的威力那相当于是15000吨的 TNT 当量，造成的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2万人以上。而被投放长崎的胖子原子弹威力则更大，相当于是20000吨 TNT 当量。虽然长崎多山伤亡没有广岛那么大，但在当时也大约有4万人直接死于核爆。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原子弹，其 TNT 当量也仅仅是只有几万吨。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通古斯大爆炸，你要知道它可是达到骇人听闻的2000万吨 TNT 当量。你要知道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前苏联时期生产的沙皇氢弹，虽然威力比通古斯大爆炸要更强，能够达到5000万吨的 TNT 当量，但是这氢弹产生的时间那已经是20世纪的60年代，距离通古斯大爆炸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此剧烈的爆炸虽说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破坏，但是由于当地地广人稀又地处偏远，导致呢很少有科学家对此产生兴趣。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关于通古斯大爆炸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依然是众说纷纭。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陨星爆炸说，也就是说呀，有一颗从外太空进入地球的陨星，由于和地球大气层进行了高速摩擦，导致其在高空中燃烧并爆炸，而爆炸地点正好是通古斯区域的上空。但是由于至今也没能找到陨石落地的证据，所以陨星爆炸说也就没能够成为真正的答案。而还有一些说法，像是所谓的外星人进行的核实验的说法，或者是小型黑洞通过地球以及反物质碰撞爆炸，这一些说法由于缺乏事实的证据，虽然也被不少人接受，但终究不能作为正解。所以百余年后的今天，通古斯大爆炸依然作为人类自然灾害史上的一大未解之谜，吸引着人们去猜测，去努力解开它的谜团。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3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装。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巨型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 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 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

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菌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清晨悦动力，
9: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8: 话题有热议，
10: 当季的这个韭菜，
8: 港城最头条，
11: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8: 资讯新鲜报，
11: 来关注网络，
8: 记者在现场，
12: 商业模式到底能
8: 热线再追踪，
12: 做热门线路，
8: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那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趋势天气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30度，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啊，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23度到32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湾汪树友低速赞助播出。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连岛音乐节啊，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那第四届连岛音乐节呢，将会在7月4号到5号啊，在连岛景区举办。那么为了保证这个音乐节期间的现场和周边道路的安全畅通有序，那么相关部门呢，对部分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具体情况呢，我们跟大家也是仔细的说一说。那首先呢，是4号、5号的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24点，对这个南环岛路，也就是粤海楼转盘到白沙段，实行禁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警交车、接驳车、特种车辆和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是除外的。那么这两还有4号、5号这两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夜里24点，对西大堤全线、粤海楼转盘实行限行交通管制，禁止中重型货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那么4号、5号每天的22点30分到24点，对粤海楼转盘西环岛路方向进口进行实行禁行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驶入。另外7月4号、5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夜里24点啊，禁止机动车在西大堤全线和粤海楼转盘周边区域停车。那么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在这些路段呢临时停靠上下客，要求是即停即走啊。总之呢，我们知道连岛音乐节的时候人流量非常的大啊，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在现场配合咱们这个交警的指挥，咱们保持道路的安全畅通有序。再来关注咱们的港城另外一样特产啊，赣榆海鲜。6月25号到29号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这届博览会呢，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吸引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还有国内的2300多家企业参展。那么咱们大港城啊，组织了赣榆区赣榆海鲜，那么在这个公共品牌授权企业组团来参展，在丝路枢纽发出了黄海之约。 那么这次参展的时候啊，咱们赣榆海鲜精选了像带鱼啊、对虾、虾仁、三文鱼等等地标产品，还有像香酥小黄鱼、海苔制品等深加工产品集中亮相。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过的全球首艘10万吨级深海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的模型也同步展出了。这开展的第一天啊，赣榆展位的这个鲅鱼丸试吃台前就排起了长队，不到半天呢就捕获了2次。那么依托源头直采加冷链速运模式啊，现在赣榆海鲜从码头到终端只需要短短的20小时，全区近

0: 400座冷库的总容量达到了37万吨啊！开通冷链直发路线100多条，产品已经远销全国31个省区市。那么现在呢，咱们赣榆海鲜是立足西进，开拓西北市场布局。我们先后落地了重庆、乌鲁木齐两大海鲜前置仓，彻底打通黄海直达西北地区的冷链快车道新模式，省去了这个多层的中转环节啊，有效地压缩了物流成本，降低了生鲜损耗，让西北乃至是亚欧的这个外国客商都能够同步品尝到咱们新鲜上岸的赣榆海鲜。如今呢，赣榆海鲜正从卖全国加速迈向卖全球，而黄海之鲜的丝路之约也才刚刚开始啊。再来关注这个义务教育新生啊，在明天开始报名了。那么为了高效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今年我是对这个招生报名系统啊进行了功能升级和流程的优化，统一使用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呢来进行网上填报。这个系统将会根据家长填报的信息自动调取户籍、房产等等数据，审核通过后啊，无需线下复核。那么家长可以在学校的指导下按时完成网上报名。这个网上报名的对象呢，主要是小学呢，就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这个初中报名对象自然就是小学毕业生了。那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一年级新生的报名时间是7月1号到6号，截止到6号下午的17点。那么7年级新生的报名时间是7月2号到7号，截止到7号的17点。报名需要什么材料呢？主要就是学生和父母的居民户口本啊。另外呢，登录报名系统的方式，一个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呢来进入系统，也可以呢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呢来进入系统。当然，这个系统开放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可能人数会稍微多一些啊。如果出现网络拥堵的情况呢，建议大家可以错峰操作。如果系统提示报名信息已存在，可以返回登录首页新增报名页面，删除重复的报名信息就可以了。如果提交报名信息成功之后要想修改，也可以联系学校退回。那么为了保证学生的这个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啊，请家长务必认准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按照各县区政府发布的施教区范围来报名入学啊，不要轻信什么可以跨区域跨学区招生等违规招生的承诺，免得影响孩子的正常入学。那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向当地的教育局和相关学校呢来进行咨询。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日前，市交通执法支队在港区一线开展世界海员日主题活动，以精准便民举措为船员们送上节日祝福和贴心保障。那么执法人员是在海州港区登轮走访，坚持换位跑一次工作理念，主动下沉航运一线，贴近船员群体，与船员面对面的座谈交流，零距离的沟通谈心。执法人员也是转换服务视角啊，认真的倾听船员们的日常作业呀，港区通航业务办理、权益保障等等方面的真实感受，广泛的征集船民还有航运从业人员对交通执法、便民服务、安全监管等工作的意见建议，精准摸排船员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变坐等办事为上门问需，变单向执法为双向共治，切实通过换位思考啊，来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针对前期征集到的船员办事的痛点啊、服务难点问题，执法人员也现场开展了精准政策宣讲和便民答疑指导，重点围绕像船员考试、证书换发、资质办理等等这个高频业务，细致解读船民服务一件事办事流程、办事渠道和注意事项，手把手的指导船员熟悉便捷办事方式，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事环节，从船员视角优化服务举措，切实践行换位跑一次服务初衷。同时呢，执法人员结合船舶安检、船员管理等核心业务，普及行业规范，分享实操干货，逐一解答船员日常从业困惑，助力船员提升专业能力和安全从业水平。结合安全生产月的工作要求，执法人员立足港区通航安全实际，开展精准安全普法服务，针对船舶碰撞、桥梁等高频安全风险隐患，现场普及隐患排查方法、安全操作规范，结合辖区桥梁水域实景，详细的讲解桥区水域的航行规则、通航安全渊要求以及各类的标志标识的含义，帮助船员精准掌握航行要点，规避通航风险，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近日，随着最后一节桥梁防撞护栏混凝土浇筑震导收面完全收工，那么连宿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的二标全线桥面调平层防撞护栏施工任务都已圆满收官，标志着该标段桥梁工程全部完工，为路面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节点。那么这个标段呢，全长是 10.332 公里，累计完成桥梁护栏施工10210米，桥面调平层面积达64070平方米。护栏呢，作为行车安全的生命防护屏障，也是通车后展示桥梁外观最直接的窗口之一。调平层对桥面的平整度和行车舒适性起到关键作用。这两项工作呢，对于实体和外观质量要求极高。项目部也是通过精细化管理、精致化施工，实现了实体外观质量双达标。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送个福利，哎，这暑期遛娃去哪里呢？既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就来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暑期儿童演出季来看演出了。7月到8月份呢，一共有6场好戏连台啊，横跨音乐、芭蕾、音乐剧、亲子舞台剧，从经典童话到人气 IP 全部安排，可以带娃看个够。咱也不用跑北上广了，就能带孩子看世界级好剧。那这一波呢，必须要给大剧院点个大大的赞啊！那就在明天7月1号，美国德克萨斯女童合唱团音乐会呢率先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天籁童声纯净清澈，可以带娃感受世界级合唱的魅力啊！暑假在歌声中优雅启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我们也特意准备了演出的首场演出的门票啊，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想看合唱团，那么前4名的朋友呢，我们将每人送上2张合唱团音乐会的门票，大家可以带娃去现场感受天籁之音。那么没有抽到的朋友想看剧啊，也可以到连云港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购买，那么超多好剧等待大家。比方说7月18号到19号，大剧院还有中国儿童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欢乐上演，周六周日连演2场。8月8号呢是志趣成长系列《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小学生圈粉无数的 IP 也被搬上了舞台。8月14号，这个英国 BBC 正版授权布鲁伊的大宝藏压轴亮相，是全球小朋友都爱看的蓝色魔法小狗布鲁伊。那么以上的这些演出啊，结束凭票都可以免费领一份脆生生薯条，这薯条还怪好吃的啊！脆生生这个品牌畅享全球20多年，坚守原薯鲜切，低温真空锁鲜，非膨化，吃着安心。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想要晚上的演唱会的门票的话啊，就是可以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留下留言5个字汉字啊，想看合唱团。前4名的朋友呢，我们将每人送上2张合唱团音乐会的门票。
6: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 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7: 早啊，
8: 早啊！
6: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啊。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1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星辰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2: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2: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